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新。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于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没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5、6年级之前，整体的说，阅读是被有效地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艾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 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桌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1-2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执手之劳见友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 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儿，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儿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2: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3: 滨州之声
2: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总藏着后知后觉的褶皱，当初故作淡然，收敛情绪，体面的走远，以为前路总有光景，只是时光慢慢铺开，烟火掠过寻常日子，才慢慢看清，那些轻轻放下的，原来最是难得。很多情绪卡在心底，当时不肯流露，怕卑微，怕难堪，后来回望，只剩淡淡的空。世间大多遗憾，都不是猝然离散，而是一时倔强，一念逞强。错过落在岁月里安静生根，倘若有缘再会，只想多一点温柔，弥补当年无声的慌张与拘谨。

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磕碰，有些瞬间来得很沉，落在心上，悄悄打乱原本的步调。外界的目光来来去去，揣测与杂音盘旋在身边，容易让人恍惚，怀疑前行的意义，慢慢才懂得，褶皱不必急着抚平，裂痕也不必刻意遮掩，所有静默沉淀慢慢修复的日子，都在悄悄堆叠属于自己的光亮，路还在延伸，心意还在生长，一切都在无声酝酿，不急着成型，不慌忙揭晓，只顺着时间轻轻往前走，安放情绪，守住自己。

天际，离开故乡的我在飞翔，黄色的大地拖着我那庞大沉重的翅膀，我在每日每夜思念我那离开多年的母亲，在心中我会不动声色默默地向

0: 冰冷森林中，我已孤独穿行太久。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生活大多时候平平浅浅，裹挟着细碎的烦恼和无端的疲惫，旁人的眼光，堆积的琐事，偶尔会压住心绪，让人莫名沉落。不必执着圆满，也不必追赶世俗的标尺，允许日子普通，允许情绪起落，卸下多余的紧绷和体面，把心事轻轻散开，顺着时光往前走，在寻常里捡拾松弛，在平淡里留住笑意。心境轻轻调转，不必轰轰烈烈，只守住自己的节奏。风来随风，日常如常，自有一份舒展落在心底，安静自然，慢慢欢喜。听得到。

0: 朋友常称我是萨拉，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刷，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明白自己一身散漫，随性度日，身上攒着许多改不掉的棱角和惰性，习惯放任，贪恋自在，活得不算体面，也懂自己并不适合被好好安放，却有人静静停留，不问优劣，不计亏欠，陪着走过一地潦草，心里常常浮起浅浅的愧疚，说不清为什么这般普通又狼狈的自己还能接住一份温柔。时光慢慢沉淀，才懂得最难的不是相遇，而是有人甘愿包容你的笨拙与任性，静静守候，不做言语。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1: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的撒，
3: 跟着撒徒弟。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相伴走到尽头，终究绕不开彼此转身的一刻。曾经靠得很近，走过一段柔软又绵长的路，光影重叠，心事相融。后来风慢慢散开，节奏不再相同，缘分顺着边界一点点褪去，舍不得也留不住，只好把所有惦念压在眼底，不吵不纠缠，任由情绪轻轻落下，安静收好旧日温度，明白相遇自有时序，落幕也很平常，不必追问缘由，不必为难彼此，只在心底好好道别。愿往后各自安稳，各自走远，各自安好。

0: 走过浮尘的光阴，看过人间来去，心里慢慢沉淀出一份单纯的念想。一路辗转，见过疏离，遇过寒凉，才明白细碎的温柔最值得安放。不想再分给旁人半点周旋，也不想再耗费多余的心事，只想把心底最柔软最干净的一隅悉数留给一个人。所有深埋的情愫，所有未说出口的偏爱，都悄悄收好，不问前路多长，不谈世事多难，只愿以初心相伴，以温柔相守，静静奔赴，漫漫余生。
1: 时光匆匆一去不回，不肯为谁稍作停留，只有留下片段回忆，让寂寞跟我走。曾经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紧握我的手。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原来平淡的日子也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慢慢生出柔光，从前的光阴只是寻常来去，风是风，光是光，心境沉沉，山河也显得普通。后来有人落在生活里，不惊不吵，静静相伴，细碎的晨昏，无心的闲话，简简单单的同行，一点点化开孤单，眼里的风景慢慢变暖，寻常路途都自带暖意，不需要盛大，不必刻意装点，只因为心底挂着一份安稳的相逢，人间变清亮，岁月变柔软，一切都悄悄变得好看起来。

有些相遇终究逃不过渐行的宿命，一路上纠缠拉扯，舍不得放下，又舍不得留住彼此，心里藏着许多辗转与为难，明知边界在前，还是忍不住回望。感情里太多无言，太多隐忍，只能悄悄收好情愫，任由光阴慢慢冲淡，慢慢习惯沉默，学会放手，学会远远看着，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强求停留，只在心底默许，愿沿途风雨轻一点，愿往后各自安好，余下的心事轻轻安放，不吵不扰，静静归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势力交怀势力心，斯文谁负念之音，伯牙不做中期事，千古令人说破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一段《攀龙附凤》。虽然说这名字里有两种动物，实际上跟这个动物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也别较真儿，咱们来一块儿收听。
6: 谢谢您，
7: 这是老搭档。我们也是来学习，
6: 哎，
7: 向大家学习生活。
6: 嗯，
7: 前头八个年轻人
6: 啊，
7: 现在真是年轻人的世界，
6: 新锐呀。
7: 为什么这么好啊？
6: 为什么？
7: 敬业，干什么研究什么。
6: 哦，还是应该说研究。
7: 在研究相声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呢，现在社会上好多现象值得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
6: 哎呦，那在座的父老乡亲，尤其咱们双城的乡亲们，有文化有知识，您给说说都什么问题您发现了？
7: 大好的生活要研究。
6: 嗯，
7: 在大好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6: 不尽人意的地方
7: 有没有？
6: 您举个例子。
7: 比方说，
6: 嗯，
7: 现在社会现象当中盘龙附凤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
6: 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
7: 盘龙附凤。
6: 盘龙附凤
7: 啊，
6: 这句话怎么讲？不懂。
7: 不懂吗？
6: 不懂。
7: 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普通的饭菜
6: 啊，
7: 愣说某某皇上吃过，行了。
6: 怎么了？
7: 这饭菜上去了，御膳层就上去了。
6: 哦，
7: 明白了吧？是有这样的。
6: 有
7: 人也有这样的。
6: 人还有攀龙附凤的吗？
7: 太多了。
6: 谁呀？
7: 谁
6: 啊？
7: 甭说别人
6: 啊，
7: 你们相声界就大有人在。
6: 你说说我们相声界谁攀龙附凤了？
7: 你非让我在这儿说。
6: 你说说啊。
7: 刚才姜昆来，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
6: 啊。
7: 姜昆今天到现场了。
6: 姜昆怎么了？
7: 姜昆为什么那么红火？
6: 啊，为什么？
7: 为什么那么火爆？
6: 啊，
7: 有人说了
6: 啊，
7: 因为姜昆有后台。
6: 后台，
7: 姜昆的后台，姜昆本身就是皇亲国戚。
6: 从哪儿说呢？
7: 从哪儿说呀？
6: 啊，
7: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6: 哦，
7: 你听见没有？
6: 啊，
7: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
6: 对对对对对，您甭瞎比划，
7: 对不对？
6: 人家没这么说过。
7: 你们相声界还有一位，
6: 还谁呀？
7: 高英培，大家知道吗？
6: 那是我们老师哥高英培，都知道啊，
7: 都知道。
6: 高英培又怎么了？
7: 一演那个《水浒传》，
6: 嗯，
7: 我的祖先高俅。
6: 你攀来攀去，连好坏人都不分了。
7: 你们还有个相声演员，
6: 哪位？
7: 叫李金斗
6: 啊。李金斗大家也熟悉。
7: 有这位吧？
6: 有。
7: 嘿嘿，
6: 怎么了？
7: 怎么了？
6: 闹什么？怎么了？人金斗啊，
7: 最可笑的，
6: 嗯，
7: 就是李金斗。
6: 不是，这李金斗人家怎么了？
7: 怎么了
6: 啊？
7: 李金斗
6: 啊，
7: 愣说自己李莲英的后代。

0: 你说这事儿，这哪儿的事儿啊？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1: 这，您甭瞎分析，人家李金斗啊、姜昆没怎么说过。
0: 反正我分析啊，凡是自己祖先做过高官拿过后路，绝对不说。
1: 那当然不说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叫真人不露相，对不对啊？
0: 这是真懂的，这真懂，对对对，真人不露相吗？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1: 是
0: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露相。
1: 那是啊，
0: 那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绝对不能说，绝对不能把自己
1: 不是怎么着？说来说去，您是有来头的。
0: 没有，我是说呀，
1: 不，
0: 社会现象。
1: 您的老祖先是哪位？
0: 没有，不能说，绝对不能说，不，这个就告诉大家，什么时候都不能。
1: 对呀，我这脑子刚想起来，想听什么您就这样鼓掌，再带头来一下，来，
0: 别，谢书记，谢，谢谢大家。
1: 说实在的，我跟他合作40多年，不知道他们老祖先是谁，
0: 不能说。
1: 今儿说到这儿，您老祖先哪？
0: 不能说，你说，
1: 你告诉我，
0: 你这不难为我们？
1: 这怎么叫难为你？
0: 大庭广众之下，就现
1: 在再来，
0: 谢谢大家，
1: 三回了，您说再，
0: 谢谢大家，绝不是驳大家面子，不是。
1: 您老祖先哪位？
0: 不是这意思，你就非问
1: 你，你我们真想知道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0: 今天是个联欢会啊，没有外国人吧？
1: 不是，就内部啊啊。
0: 这个我有个要求啊，我把自己祖先介绍给大家之后呢，请各个媒体呢不要宣传了
1: 啊。行，
0: 咱们出门不算数。
1: 行
0: 啊，我看刚才来很多人在采访，媒体千万不要上网，也不要上报纸什么。
1: 您放心吧，我们在座的朋友都非常的忠守信念啊，
0: 行，
1: 绝对说给您保密啊。
0: 这个，
1: 您说您老祖先哪位啊？
0: 你非让我说，
1: 您说说，我们等着听。
0: 好，这个在未说之前呢，我先问问在座的朋友们。
1: 您说，
0: 有个电视连续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1: 哪出？
0: 宰相刘罗锅。
1: 这看过，几年前大家都看过。
0: 看过。
1: 宰相刘罗锅吗？
0: 看过就好办了。
1: 您说，
0: 宰相刘罗锅当中有一个人物，
1: 哪位啊？
0: 乾隆。
1: 谢谢大家。怎么了？说了半天，您老祖宗是乾隆？
0: 我说不说吧？非让我说，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怎么来的。我说这句了吗？我说我祖先是乾隆，我说这句了吗？大家都在听着，我说这句了吗？大家作证，我说了吗？
2: 没说吧？
1: 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朋友都看见您的表情了，祖宗乾隆。
0: 行，
1: 您那么大的动作，我们还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吗？
0: 我是那意思是说，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1: 那您乐什么？
0: 我告诉您，在乾隆年代，我的祖先，就出名了。是这意思。
1: 是这意思。我冲动了。这回明白了。您听了吗？在乾隆年间就有名了。那甭问，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0: 什么了不起？也就是家喻户晓，没什么了不起。
1: 您听着，家喻户晓甭问了。您的老祖宗肯定是满族，对吧？
0: 你说什么？
1: 满族
0: 啊？不，
1: 他们
0: 不，他爱学习，很谦虚，不满族，不满族，很谦虚。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问急了，我再重新问问您，听着啊，请问老祖先，他老人家想当初，他是文官呢还是武官呢？
0: 清朝的时候的事儿啊。清官。
1: 清。不是，我没问他为人，我就问他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0: 进士干嘛呀？两只老花眼。
1: 我没问他眼神。
0: 问他什么呀？
1: 我是问老人家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什么底子？
0: 你问他什么底子？
1: 什么底子？
0: 牛皮底子。
1: 你买鞋来了？
0: 他的鞋都是牛。

0: 皮鼻子？
1: 什么牛皮鼻子？
0: 什么意思？
1: 我问的意思就是说呀，你们老祖先当初，哎，对，那老祖先当初在哪行走啊？啊？
0: 你早问这句就对了，
1: 哦，这才明白。
0: 你这么一问，我也清楚了。
1: 明白了。
0: 你这么一问，大家也明白了。
1: 您都知道了。
0: 您问我的老祖先在哪儿行走？
1: 他在哪儿行走啊？
0: 在地上行走啊。行行。
1: 废话，上床那贼。
0: 你们家老祖先才是贼。
1: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0: 怎么叫不懂
1: 啊？怎么哪儿什么都不？哎呀，朋友，你说多
0: 这
1: 是
0: 这是问什么？
1: 一点历史知识都不懂，这是历史知识。
0: 什么历史知识？
1: 什么历史？
0: 不就是生活，不是生活中的事儿吗？
1: 你刚才不提宰相刘罗锅了吗？
0: 啊！
1: 你看那电影那戏里头，是当官的都戴个帽子，
0: 戴个帽子有什么新鲜的？
1: 你听我说完了，帽子上面都有珠子，后面有个铃子，这叫顶戴花翎。在座朋友，您比我有文化，您比我懂，你听着啊，
0: 嗯，
1: 你。

0: 生活中的事儿吗？
1: 你刚才不提宰相刘罗锅了吗？啊，你看那电影那戏里头，是当官的都戴个帽子，
0: 戴个帽子有什么新鲜的？
1: 你听我说完了，帽子上面都有珠子，后面有个铃子，这叫顶戴花翎。在座朋友，您比我有文化，您比我懂。你听着啊，你

0: 这叫顶戴花翎。在座朋友，您比我有文化，您比我懂，你听着啊，嗯，你
1: 看早明白了，
0: 能回答吗？
1: 打锣。
0: 哦，打锣，
1: 没错，就是打锣。
0: 您听懂了，这是文官，这就好说了。
2: 打锣肯定了啊，
1: 肯定。
2: 打几磅锣呀？
1: 什么叫几磅锣？
2: 就是敲几下锣呀。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呀。啊啊，在清朝有规定，好比是您是知县，就县官啊，您是知县，出门的时候要打七磅锣，
1: 就是七下锣。嗯，
0: 你们老祖宗呢？
1: 比这多。比这多。
0: 哦，比这多
1: 多。

0: 几棒锣，
1: 就是敲几下锣呀。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呀。啊，在清朝有规定，好比是您是知县，就县官啊，您是知县，出门的时候要打七棒锣，
0: 就是七下锣。嗯，
1: 你们老祖宗呢？
2: 比这多，
0: 比这多，
1: 哦，比这多
0: 多。

0: 时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攀龙附凤，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张庆森两位前辈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

0: 代胖瘦。
1: 是啊，
0: 精神好。
1: 哦，
0: 你看，诸位
1: 啊，
0: 你看看。
1: 啊？看什么呀？
0: 哎，精神好
1: 啊！
0: 你看这精神饱满。
1: 哦，
0: 满面黄光。
1: 哎啊！
0: 这就是
1: 啊，满面黄光啊！
0: 哎，
1: 人家气色好看是满面红光，
0: 红光不是，这不分色儿，非得红黄有什么分别呀？
1: 啊，
0: 红黄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个，总尉，
1: 哎呦，好嘛！
0: 你看这个体格，这个啊，
1: 嗯，
0: 很像。
1: 是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好啊呀！
1: 啊，
0: 不再胖瘦，这都瓷实。
1: 哎呦，是啊。就是那点骨头了，咱不瓷实。行了，
0: 我也不是个武术家，我也没练过武术
1: 啊，
0: 我也没有什么功夫，就是保养身体好啊。
1: 您呢？
0: 他瓷实。你呀
1: 啊，
0: 你有这儿有砖头吗？
1: 砖头，
0: 半头砖。你
1: 干嘛？
0: 有砖头吗？
1: 那有一块。
0: 有吗？
1: 干什么？
0: 好，你受点练，拿砖头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你砸。往这儿，
1: 我拿着砖砸你那脑袋呀！
0: 砸，
1: 我不砸，不砸你起来吧，我们甭躺那儿，我不砸
0: 啊，
1: 不砸。
0: 你看这功夫啊，
1: 看这功夫，砸完了我打人命官司。
0: 怎么这怎么会打官司呢？
1: 怎么打官司？一砖头那脑袋不碎了吗？
0: 碎是碎不了啊，就是瘪了。
1: 瘪了，那孩子给砸死了，这还练什么劲？那是干嘛呢？
0: 你叫你诚心吗？你这是
1: 怎么诚心？
0: 那应当怎么样呢？变成铁人就结实了。
1: 不是，您说您健康怎么个健康呢？
0: 吃得好。
1: 我吃得好。
0: 哎，我也没练过功夫。
1: 哦，
0: 我这个精神好，身体健康，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吃得好。人是铁，饭是好铁。
1: 哎，
0: 这个你可别。
1: 人是铁，饭是好铁呀、啊。
0: 哎，
1: 人是铁，饭是钢，
0: 钢就是好铁。
1: 这什么话呢？啊，您吃的多，
0: 哎，
1: 不吃的好，
0: 吃的多干嘛？吃的好，
1: 吃的好，
0: 哎，
1: 见天净吃炖牛肉，
0: 炖牛肉，
1: 啊，
0: 干饭炖牛肉，
1: 哎，多好，
0: 天天吃炖牛肉，
1: 多吃，
0: 多吃，
1: 嗯，
0: 吃多，吃完便食，
1: 不吃多营养大吗？
0: 那没有什么营养，
1: 哦，
0: 我主要的，小不小？小不小吧？小，
1: 小，
0: 哎，小我就告诉你啊，
1: 我小，
0: 哎，对。
1: 主要的什么吧？
0: 主要的，我每天就这三碗汤，
1: 啊，
0: 我保养身体保养的这样，
1: 我每天就喝三碗汤。
0: 三碗汤，
1: 头一碗是什么汤？
0: 头一碗木香汤，
1: 这干嘛？
0: 分分气。
1: 哦，二一碗呢？
0: 燕窝汤，
1: 这干嘛？
0: 理理气。
1: 好，三一碗，
0: 迷魂汤，
1: 干嘛？
0: 咽了气。
1: 哦，咽了气啊！我喝完就死了。
0: 第三碗还没喝呢，
1: 哪儿找去迷魂汤？
0: 不是迷魂汤，
1: 那什么汤？
0: 第三一碗要喝一碗人参汤，
1: 这干嘛？
0: 补补气。
1: 好，
0: 我
1: 人参汤，
0: 每天这么大碗，
1: 哎呦，
0: 一碗人参汤满下。
1: 不行不行，
0: 甜
1: 啊。
0: 好，
1: 咱们三十多岁喝人参汤
0: 啊，
1: 好嘛，那火多大？
0: 那你喝呀。你没喝过那个东西，你喝受不了。我这打小喝惯了。
1: 哦，
0: 打小时候，我们老娘就拿小勺不点不点给我喝。
1: 哦，人参汤。
0: 哎，
1: 这家伙，
0: 我吃啊那个东西，
1: 还吃，
0: 每天我吃啊，吃人参，
1: 吃人参
0: 大块，吃一块，吃一块一块，
1: 不行，
0: 半斤的。
1: 您能是吗？我没听说过
0: 半斤
1: 人参，我们见过。
0: 哎，有的时候我拿当饭。
1: 不行，您呢？
0: 我吃饱蒸得了，蒸一气满上吃啊。哎，
1: 人参这么大块，按笼屉那么蒸着吃啊？
0: 哎，
1: 有那么吃的吗？七分为参，八分为宝，像大拇手指这么憨，叫人参王子。
0: 没见过。
1: 怎么
0: 没见过？多憨，
1: 最大的大拇手指这么憨。
0: 这么憨。
1: 哎，
0: 像手指这么憨
1: 啊？
0: 那人参
1: 啊，
0: 吃一块劲儿，这个这么憨的那净虚子。
1: 哎，净虚子，
0: 没个吃头。
1: 那您吃的那个
0: 那么憨的人参，那个怎么吃啊？我要吃啊
1: 啊，
0: 像玻璃杯似的。
1: 玻璃杯，
0: 玻璃杯，
1: 有那么憨？
0: 哎，有大块，比那还憨
1: 啊，
0: 像大茶碗似的，那么这么憨，这么大块，红皮黄瓤。

0: 包皮儿，
1: 甜。
0: 煮着吃，烤吃全行。
1: 哎，对，
0: 这得人参。
1: 哎，
0: 这是山芋啊，这是。我说的半斤半斤的吃呢，我就吃的这模样啊。
1: 哎，
0: 这还保养啊？
1: 这康啊，甜极了。
0: 是啊，
1: 我是一天半斤，一天半斤。
0: 老吃那个，
1: 看看保养这模样怎么样？
0: 好嘛。
1: 有点成绩啊？
0: 什么成绩？
1: 这些日子不错。
0: 怎么样？
1: 天天早晨准时等等的。
0: 哦，放屁呀、啊！
1: 你看，
0: 吃了山芋放屁玩？
1: 哎，
0: 那还营养？
1: 解闷吗？
0: 这什么解闷？你不是锻炼身体能够健康吗？
1: 嗯，
0: 那这吃这山芋还锻炼？
1: 你成心吗？你拿我打岔吗？你这
0: 怎么？
1: 打刚才你就看不起我吗？
0: 那怎么？
1: 人的身体健康啊，完全都在吃上。也不行，
0: 那应当怎么？
1: 应当早早起，得新鲜的空气。
0: 哦，
1: 我每天早晨起来要做做操，
0: 好，
1: 要散散步，
0: 哦，
1: 要跳跳舞，
0: 嘿，
1: 要唱唱歌，
0: 好，
1: 要游游泳，
0: 嗯，
1: 要舞舞剑，
0: 嘿，
1: 要跃跃抱，
0: 好，
1: 要吸吸字，
0: 嗯，
1: 要睡睡觉，
0: 好，
1: 要尿尿炕，
0: 哎啊。我还尿尿炕啊，
1: 不天天尿愁冷子尿，
0: 好嘛，这么大个子尿炕多寒碜，
1: 尿不好
0: 啊，
1: 出血炸裂，
0: 哟，
1: 学徒啊，尿炕出血炸裂，尿的好与不好，诸位多多原谅
0: 啊，
1: 咱们是闲话少说，
0: 以尿当先。这都不像话了，简直！
1: 您说尿炕来的？
0: 您这不说尿尿炕？
1: 写字读书，
0: 您呐？
1: 我，
0: 嗯，
1: 我
0: 是啊，
1: 哎，大文人，
0: 哦，大文人呐，
1: 我是个大文人。
0: 嗯，我看你像个大蚊子，这样的文人呐，
1: 你看不出来吗？
0: 嗯，
1: 看不出来我像怎么路人吗？
0: 怎么路人啊？
1: 你细看看，我站好了
0: 啊。
1: 看我看我像哪一行哪一届怎么路人，别捧啊，别放场，别捧别捧别捧啊，哎，
0: 我就看看您这个模样，
1: 哎，也别
0: 你这个言谈，
1: 别损我也别扒我，
0: 好，
1: 也别奉承，
0: 行了，就那个穿事打扮啊，你也是像车站那儿的，
1: 车站，
0: 哎，
1: 车站那儿的，
0: 对了，
1: 站长，
0: 你呀、啊、像个卖烤山芋的。哎呀，
1: 我跟你翻脸啊！
0: 为什么？
1: 你拿我打岔？
0: 怎么拿你打岔？你说这模模的相，那言谈的意思，
1: 什么卖烤山芋的？多咱在哪？
0: 在
1: 多会儿？
0: 就在车站那儿，邮政局拐角那溜。真是的，那会儿天冷，你还穿个大棉袄在那儿烤吗？
1: 那是我吗？
0: 那可不是。
1: 那是我吗？
0: 怎么着？我瞅这个像。
1: 那多岁数了？那都是挺长胡子了。那是我吗？
0: 岁数大那是谁？哦，那是你父亲。对，
1: 好说。我父亲早死了。
0: 死了？哦，那许是你哥哥。
1: 我哥哥呀、
0: 啊？哎，
1: 我哥不卖烤的。
0: 不卖。哦，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1: 你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0: 干嘛拿你当卖烤山芋的？你简直就是个卖烤山芋的。
1: 我是个读书人。
0: 哎，您哪？
1: 我是一位名写家。
0: 还名写家
1: 啊？我是个名写家。
0: 怎么没看过你写字啊？
1: 写字的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见过吗？
0: 没见过。
1: 没看过写字吗？
0: 没见过。
1: 嗨，见过张伯洋的吗？
0: 张伯洋
1: 啊，
0: 干嘛？
1: 我跟他差不多。
0: 哦，
1: 我是完全小他。
0: 哦，跟张伯洋小。
1: 哎，我这两下子完全小他。
0: 你跟那小单弦是小快书。
1: 我小单弦干嘛？我小单弦干嘛？
0: 小什么？
1: 写字儿啊，写字啊。
0: 张伯洋写字啊？
1: 哎，
0: 他会写字啊？
1: 啊，
0: 张伯洋不唱单弦的吗？八九五快书，他会写字啊？哎呦，
1: 你没见过啊？
0: 是没见过他写字。
1: 张伯洋的字儿啊，
0: 啊，
1: 好啊，在北京没有不知道的，有名。北京琉璃厂大街，琉璃厂大街，你瞧两边那个买卖家的字和那牌匾，都他写的。
0: 哎呦，
1: 差不离净他写的。
0: 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
1: 哦，对。

0: 对对，叫张文范。这么您小谁的鼻涕记不清吗？
1: 记得清，我记有张伯洋了，
0: 那不唱单弦的吗？
1: 张伯英
0: 啊，
1: 张伯英
0: 啊，
1: 对对，我学他，
0: 我学张伯英，
1: 我学潘林镐。
0: 哦，
1: 潘林镐见过？
0: 好啊，
1: 哎，那字儿我学
0: 啊。
1: 郭德云的字儿见过吗？
0: 不错呀、啊，
1: 怎么样？
0: 好啊，
1: 别捧，
0: 好啊，
1: 跟我差不多。
0: 是啊，
1: 哎，张一山
0: 啊，
1: 我那字儿啊，丑冷的写的，他们都像张一山，张一山。
0: 哦，您竟学这几位翰林？
1: 哎，对，我也是。我也是
0: 翰林，
1: 汉包。
0: 哦，汉包。嗨，
1: 我不是翰林，我学他们几位，我学他们老几位那个写字儿那个笔法。
0: 哦，您叫什么名字？
1: 马，
0: 姓马，叫什么？
1: 马三玉。
0: 哎，
2: 马三玉
0: 叫什么？
1: 马三玉。
0: 马三玉，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1: 啊。对，是
0: 有
1: 三马三立，
0: 这怎么叫三玉啊？
1: 早先我叫三玉。
0: 哦，
1: 早先都叫三玉，以后改了，改立字了。
0: 你啥？
1: 玉字改立字了。
0: 这玉字干嘛改个立呀、啊？
1: 因为他们都说我身上老有栗子味儿。
0: 哦，是啊。哦，这倒对，我栗子味儿的烤山芋。卖烤山芋的？
1: 不是，
0: 这不栗子味儿吗？
1: 他们都说我呀
0: 啊，
1: 身上有历史味儿。
0: 哎啊，
1: 不是栗子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0: 我没听说过，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
1: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儿。
0: 哦，
1: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0: 哎，
1: 我懂这个啊，我研究这个。
0: 你说什么家？什么家？您这是
1: 跨国家，
0: 跨国家
1: 就是历史啊，历史嘛的，
0: 那是考古家吧？
1: 考古家，
0: 好嘛，我听说跨国家，这大跨都掉了，那就甭研究了，那还研究什么劲儿？
1: 考古家，对，考古家。
0: 哦，
1: 我最近我整理我这个作品吗？
0: 是啊，
1: 我整理我这作品，我要出本子了。
0: 哦，
1: 我出一个马三立全集。
0: 哎，
1: 我。
0: 马三立全集，
1: 哎，出全了，我作品。
0: 哦，出全了，您就死了。
1: 死了干嘛？
0: 马三立全集出全集了吗？
1: 不是，选集。
0: 哦，选集，
1: 选集。
0: 那选集跟全集您分不清吗？
1: 选集。
0: 哦，选集。
1: 我的作品见过吗？
0: 谁啊？
1: 见过我的作品吗？
0: 没见过。
1: 呵，
0: 什么刊物上有您的稿子？
1: 刊物没有。
0: 哪有？
1: 什么刊物？画刊上那个他，我的作品搁那是不行，他地儿小。地小，咱都大块的。
0: 哎，啊，
1: 哎，
0: 啊，您那个怎么着？
1: 我东西，咱东西都大块，
0: 啊，都是大块的。
1: 哎，对，我对了，
0: 那大块的好啊，
1: 大块好。
0: 那大块的锅底儿烂乎呀，还是个卖烤山芋的，可是。
1: 这不卖烤山芋的吗？
0: 那可不大块的吗？
1: 大块的文章。
0: 那文章作品还分大块小块的。
1: 你瞧，作品有大块文章，知道吗？说大块文章
0: 啊，这知道。
1: 哎，对，大块文章，小块的散文，我不写零碎。
0: 哦，
1: 小段小散文我不写。
0: 是啊，
1: 我都大块。是我东西都，我跟我哥不一样。
0: 哦，
1: 我都大块。
0: 行了，
1: 哎，咱们
0: 上来，你就进来。
1: 哎，咱都大块。
0: 这么说您净是大块的？
1: 当然了，我都大块，大块熟啊。
0: 哦，
1: 大块熟。
0: 是啊。
1: 哎，
0: 那小块的也给人烤透了。
1: 我烤透了干嘛？
0: 那山芋嘛，不烤透怎么吃啊？
1: 大块的熟。我，
0: 你甭提这大块小块。
1: 文章大块文章我是来的熟。
0: 您就说您能写文章行了。
1: 哎，对了，
0: 甭提大块小块。
1: 老师很夸我。
0: 我老师。
1: 鲁校长鼓励我。鲁校长很赞成我。
0: 是啊。
1: 一来就夸我。好啊，三立啊，应当得这样。别怕受累，咱们就应当得这样。勤俭，早点出去，晚点回来，这叫对呀。行行出状元。
0: 您等等吧，您等等，您等等，是我等等的吗？你们这个校长是谁呀？
1: 校长是卢，
0: 哦，姓卢，
1: 卢
0: 叫什么名字？
1: 卢威，
0: 啊，
1: 卢威，
0: 威，
1: 哎，
0: 哪个威？
1: 威呀，就是微，微小的微。微微 微小的微。
0: 哦，啊，炉微。
1: 对对，
0: 好，这炉子要忘了就烤糊了是吧？还是卖烤山芋的，这就是
1: 校长啊。
0: 校长，咱叫卢威呀、啊！
1: 哎，就这名字吗？
0: 你们这什么学校呢？
1: 什么学校
0: 啊？
1: 我们是这个铁路附近小学。
0: 哦，
1: 因为我们在就老在那行。
0: 是这个铁路附属小学？
1: 不是附属，附属干嘛？
0: 啊，
1: 附属干嘛？
0: 不是吗？
1: 铁路附近小学，
0: 怎么个附近小学？
1: 就是铁路车站附近的学这么一块小地方。
0: 啊，这叫铁路附近。
1: 哎。旮旯又清清又背风又暖和，那儿还背风暖和。
0: 哦，还暖和，
1: 特别暖。
0: 有炉子吗？
1: 哎，当然了，没炉子，没炉子还干嘛劲儿？
0: 是啊，好嘛，
1: 净上这炉子了。
0: 那么你们每天研究什么功课？
1: 研究啊，我们主要刚一练，刚一学是先学这挂钩。
0: 哦，挂钩。
1: 哎，先学习这挂钩。挂钩主要
0: 哦，那个铁路的挂钩，
1: 铁路干嘛挂钩？
0: 摘这个车，甩那个车，很重要的责任呢、
1: 啊。我不管铁路啊，我管火车干嘛？火车挂钩，摘哪车甩哪车，我管那干嘛？
0: 你这不挂钩吗？
1: 我们主要啊，刚一练就先练这个这挂钩。
0: 什么挂钩？
1: 这个挂钩啊，挂钩，先练这挂钩，这里要准，应当挂哪个，应当倒哪个，摘哪个。够时摆哪个倒在哪儿啊？这应当，这都有火候的，这不胡倒，你胡倒乱倒不行，有规矩的
0: 啊。这倒对
1: 啊。

0: 这儿，你跟白老千还连着干嘛？
1: 你知道那个谁？
0: 谁？
1: 康有为。
0: 啊，知道，
1: 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听说过吗？
0: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1: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0: 哎，对对对，
1: 康有为常见过咱的东西。
0: 是啊，
1: 哎，常州见着过，
0: 见着过那山芋吧？
1: 见着过
0: 您的作品。
1: 哎，对了，
0: 哦，
1: 康有为，
0: 嗯，
1: 康有为
0: 是啊，
1: 找过我的。
0: 哦，您的文章，
1: 哎，瞧过，
0: 这是什么年头？
1: 那个年头，
0: 得有个年月啊。
1: 就是康有为跟梁启超由外国回来吗？
0: 啊，
1: 康有为到北京，在北京要开办学校，打算在北京请写为教授。
0: 嗯嗯，
1: 我们校长被我送到北京，让我来了，
0: 干嘛？
1: 教授，
0: 啊，让您当教授啊？
1: 啊，你看我这意思呢，要跟着多叫两声，不就更瘦了吗？
0: 哎，啊。啊，越叫越瘦啊，那还行，当教授得有学问。
1: 有学问
0: 啊？你有学问？
1: 我太行了，
0: 能当教授？
1: 能当教授啊，当教授，校长我也敢呢。
0: 哎，也敢呢，
1: 当校长我都敢。
0: 这不在敢不敢，您得有学问才行。
1: 就是有学问呢。
0: 您呢？
1: 我好好写篇文章。
0: 哦哦，
1: 我捡我最得意的文章
0: 啊，
1: 我写一篇让我们校长看看。
0: 哦，
1: 校长认为很满意。
0: 嗯，
1: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有为看。
0: 哦，给康圣人看了，
1: 让他瞧瞧。
0: 哦，
1: 我是你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漏文。
0: 好，
1: 康有为一借这个卷
0: 怎么样？
1: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0: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了吗？
1: 吓一跳。
0: 哦哦，
1: 真吓一跳。
0: 是啊。
1: 哦，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0: 嘿，这夸奖
1: 啊！校长说你老夸奖。
0: 嗯，
1: 哎，贵校校长，非是我奉承校长，这篇文章实在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啊。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你听听
0: 怎么了。
1: 康有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怎么讲？
1: 没见过这样的文。
0: 哦，
1: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0: 啊。这么好，
1: 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0: 是啊，
1: 说写得好。
0: 好，
1: 说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佳，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0: 对，
1: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
0: 嗯，
1: 唐有韩愈、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祖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家落千万丈矣。
0: 是啊，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就这篇文章
0: 啊啊，
1: 把唐诗尽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0: 我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1: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0: 哎，
1: 何必这样奉承。
0: 嗯，
1: 像您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您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一语高人之目。
0: 嗯，
1: 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0: 哦，
1: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0: 嘿，还乎呢。
1: 康维说是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0: 这什么毛病？这是。
1: 据我看，不单唐宋诗文不及，
0: 嗯，
1: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
0: 嗯，
1: 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0: 哦，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你听听
0: 怎么着了？
1: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那好的句子。不过如此，跟这差不多。
0: 哦，这不好的地方呢？
1: 不好还不如这个。
0: 是啊，哇，这么好。
1: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越发夸奖。
0: 哎，
1: 越发抬爱，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
0: 嗯，
1: 孔明老先生。

0: 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
1: 对呀、啊、
0: 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1: 哦，这眼儿侯，嗨，怎么眼儿侯啊？
0: 说眼儿侯乃是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乎？
1: 嗨，我这掷骰子，这
0: 客气话，
1: 这是客气话，
0: 客气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好嘛，都胡说了。
0: 康有为没听明白这几句。
1: 哦，那还好。
0: 哦，是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会见，不知校长肯赐教否？
1: 啊，
0: 要瞧作诗这人。
1: 哦，看看本人，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哦，这还庐山真面呢。那就要看看您。
0: 校长说是本当面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肯造次。
1: 嗯嗯，
0: 康威说，哎呀，岂有此理，毁其人之文，不毁其人之面，乃与才子交臂之师，也有造次之理。请。
1: 哦，请。
0: 给来请。
1: 我这面子大了，
0: 多大面
1: 是
0: 给来请。
1: 哼，
0: 校长出来一叫我。
1: 哦，
0: 三月三月，
1: 叫这名字简直不怎么样，怎么还是三玉？
0: 那就改了，那时候就改了三立。
1: 哦，那好
0: 啊，三立。
1: 哦，
0: 我过去给校长敬礼。
1: 嗯，
0: 校长，见过，这是康圣人，给康有为敬礼。康圣人一瞧我的相貌，
1: 怎么样？
0: 大吃一惊。
1: 这又大吃一惊啊！
0: 他没见过这模样人。
1: 是啊，
0: 咱们中国人这模样少。
1: 是少，简直。
0: 哦。这就是令高祖
1: 啊，
0: 他说正是学生
1: 啊。
0: 什么名字？他叫马三立。
1: 哎，
0: 啊，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现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富强有望矣。
1: 这你呀、啊，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嘿，
0: 按此文章，你可能再写一篇
1: 啊？
0: 让我照那样再来一个。
1: 哟，这是干嘛？
0: 干嘛？他以为那张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张别人替我写的。
1: 哎，他不信
0: 啊！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1: 哦，
0: 好，又发一张白卷，当着康有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成，两张一笔。分毫不差。
1: 是啊，
0: 一点不错。
1: 哦，
0: 太棒了。
1: 您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0: 分太妙了。我写这篇文章是春秋题。
1: 哦，春秋题，
0: 以春秋为题。
1: 哦哦，
0: 前一阶段是春，
1: 嗯，
0: 后一阶段是秋。
1: 您说说您这个文章
0: 太深了。
1: 先说这个春，
0: 先说这个春。
1: 我听听
0: 这词啊。
1: 哎哎，
0: 太深了。
1: 哦哦，
0: 有打灯笼都出来，没打灯笼抱小孩，金鱼拐子大花篮。
1: 啊，这是春题啊。
0: 这表示这春节的意思吗？
1: 哦，
0: 这秋文可深了。
1: 这秋题呢？
0: 秋文可深了。
1: 怎么写的？
0: 秋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烟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嗨，这整个的王二姐私夫啊，这都是啊，
0: 两张一笔呀、啊，分毫不差，一点不错。
1: 哦，
0: 康有为是连声喝彩，拍案称奇，赞不绝口。
1: 哦，
0: 好，此学生真是精神活泼，勤劳肯干，本应当给予适当的班职。
1: 嗯，
0: 想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看马三立正冲此任。
1: 哦，
0: 我说老先生，老先生，学生身小力薄，身体软弱，不能兼职过多。
1: 哎，
0: 康威说不必推辞，门外主考。我一听可要命了。
1: 干嘛？
0: 我哪儿累得了啊？
1: 啊，这主考不累，就看看卷子。 子。
0: 不是门外主考。
1: 怎么个门外主考、
0: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
1: 还是卖山芋呀、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文章会，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在这儿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

0: 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我也。
0: 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1: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2: 有只品格是能按时搭乘到末班电车，

0: 每一个人在夜色流淌，人与寂静之时，都会变成一个诗人，在心里写就一些诗句。诗句的优劣好坏，长短押韵，其实没有什么好去研究的，那是一种情感的流泻，像是如水的夜色一般流泻开来。陈奕迅，吟游诗人。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怎么

那些关于过往的记忆，那些在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影，都浮现在自己和诗句之间。但我希望今晚你别做小诗人，做个好梦就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依稀走了很久，远方的风景，曾经的恋人，似是触手可及，却迟迟触摸不到。醒时方知原是一场梦，泪流满面，满怀惆怅。
2: 买醉过期。

吉米在拥抱当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拥抱该被忘记，每个拥抱都闪耀着动人的秘密。听完这首歌，记得紧紧地拥抱那个人。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还蛮喜欢他粗糙的声音的，他歌唱时的真诚和纯净。我没有过多了解他过去经历了多少的风霜雨雪，但他用声音慢慢地吟唱着，告诉我他的过往。

我是一个很喜欢回忆的人，比如在我不因感情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回想小时候。我记得家乡下雨时候泥土的芬芳，我记得爷爷家屋檐下的燕子窝，我记得家门口的那条小溪，还有记忆里的那些人，慢慢的清晰深刻起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无论你走了多远，无论未来有多难，请你不要忘记，我们都还在这里，默默地陪着你。听一首暖歌，说一句晚安，道一声好梦，只愿你欢喜。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

0: 生命的守护之王，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上期呢咱们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那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

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喝，喝完这杯还有三诗杯。柳永的这首词呢，后来被谱成了曲，瞬间就引爆了宋朝的乐坛。因为古人的词儿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全国上下的考生啊都爱死柳永写的这首词了，完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为一直以来考生对于科举来说都是弱势群体，终于来了一个奇葩，他敢公然反抗科举，说什么懒制度啊，竟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柳永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柳永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柳永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直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啊。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柳永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柳永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你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柳永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8: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之前很火的那个游戏《羊了个羊》有多上头。大家，说到《羊了个羊》这个游戏，所有人点进来通过第一关的时候都会露出很不屑的神情，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触，就这我一天能玩它100关。简单的9宫格构图，简单的3种元素，随随便便就能把它消除掉。但是进入第二关之后，无数人的脸上的笑

容稍微的有一点凝滞，九宫格变成了浴室的马赛克地砖，底下呢还有几摞堆叠在一块的牌，让人回忆起了玩蜘蛛纸牌时的紧张和慌张。此时呢，可能很多人还是稍加淡定，不就是个数多一点的消消乐嘛，慢慢玩也就行了。但是只要稍过几分钟，他们就会意识到美好的一天从点进这个游戏的时候就结束了。如果说第一关的难度是羊了个羊，那么第二关的难度就会让人喊了个娘。而在游戏里失败了几十上百次的自己是傻了个傻。打个比方吧，第一关呢相当于在提问一加一等于几呀，很简单对吧？而第二关就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的一些难题。游戏里呢运用了消除方块的槽位只有七个，把三个一样的方块点进槽位里才能够消除，这意味着七个名额其实很容易就会被占满，占满的结果就是游戏结束。槽位少，可等待消除的元素呢却多达了十几个，屏幕上的那些方块乍一看只是堆了个三四层，随便点点就能够结束战斗，可实际上啊，羊了个羊就像是消消乐版的砍一刀。每当你点开一个方块，底下的方块就像蘑菇一般不断地冒出来，在草原的背景之上是源源不断地生长，一层又一层，仿佛永无尽头。一旦开始游戏就彻底陷入了陷阱当中，满屏花里胡哨但毫不重复的元素们已经宣告了这一局的死期。正所谓第一关瞎玩都能过，第二关玩瞎了都过不去。最开始的几分钟呢，很多人呢还能保持轻松的心态，调侃说第二关的水太深。这个世界上呢有三大脑洞，赫敏的小包，抖音上的瑜伽裤与羊了个羊的第二关。越玩到后面玩家们就会越崩溃，没人能够算清第二关里有多少层，我们只能保守的估计无数。那时你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一切都会过去的吧，除了羊了个羊的第二关。千万中国人在羊了个羊里是一次次的复活，又一次次的投入战斗，本来以为就是个睡前小游戏，结果一不小心就玩了个通宵。原本以为他是上班的摸鱼利器，结果玩上一百轮之后累到比加过班还要虚。凌晨四点最拥挤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羊了个羊的第二关。很多人呼吁取消第一关，因为他耽误了自己复活，可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不对劲，大家本来就玩不过第二关，如果第一关也取消了，我们还玩什么呢？如此的不合理烦人，第二关的难度啊，仿佛就是第一关它祖宗的游戏。按理来说应当不会这么受欢迎，可现实却是短短几天呢成为了国民游戏。宿舍里学霸在奋战，当年拒绝过清华保送的天之骄子如今呢也卡在了第二关。果不其然，考985比通关羊了个羊容易多了。马路街头外卖骑手在见缝插针的努力，建议外卖软件上设置一个新的提示语，您的骑手正在羊了个羊。就连大学课堂的空隙里随手一拍，各个手机上都泛着草原的绿光，甚至还彼此帮忙支招，是好兄弟好姐妹就一起来做，无用功反正你过不了第二关。可怜的人类被他玩弄在鼓掌之间，明明过关之后什么实质奖励都无法得到，网友们还是一茬又一茬地涌进了羊圈。这个游戏给我们的生活指导原则就是，我的人生可以随意放弃，除了羊了个羊。有人试图通过掏出笔和本，通过记牌来提高胜算率，但每天变换的关卡让网上那些所谓的攻略与战术根本没有用。曾经的那些跳一跳、合成大西瓜、合成神龙等等，好歹是通过一些满足感来吸引玩家，相比之下羊了个羊带来的愉悦感就少得可怜了。他的游戏体验呢是在短时间的起劲快乐之后迅速被游戏设计激发起爆棚的胜负欲，在气急败坏中怒玩几个小时，而越玩越发现它是多么的困难，多么的令人烦躁，多么的令人疲惫，多么的让人虚脱呀。而且更让人生气但无奈的是，仔细想想羊了个羊套牢玩家根本没有用什么精妙的设计，他的手段呢非常的简单粗暴，快来分享快看广告。那么羊了个羊使用了最常见的地域攀比心理，一点进游戏页面里最醒目的便是省份的名字，根本没给大家犹豫或选择的机会，就强行把地域身份与玩家们一一绑定。

游戏失败之后呢，文案里写着你所在的地区依然是多少多少名。好一个依然呐，惋惜的语气仿佛我这一盘的失败阻碍了家乡的车轮滚滚向前，被迫停留在了原地。只是游戏难度十分阻碍人们的地域自豪感的发挥，一小时之前还是要为家乡的骄傲而努力，一小时之后决定这个骄傲谁爱当谁当，反正我当不了。通过简简单单的一场游戏，深刻意识到家乡没我其实它也行啊。与其说是地域自豪，不如说是地域自省。玩了几百次，熬了通宵，愣是没给家乡贡献一只羊。那么相比于地狱，真正让人痛苦但还留在原地的其实就是胜负欲了。最早的时候，互联网上虽然有通关视频，但是数量呢非常的少，十分的稀缺。一想到自家省份泱泱几千万人，只有几千人通过第二关，顿时觉得通关很有炫耀的意义。如果可以，我甚至想把它写进自己的简历。但随着玩家的人数增多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呀，这个游戏的设定与算法存在问题。许多网友玩到最后几个方块的时候发现，此时画面上根本不存在三个相同的元素，无法消除，无法过关。甚至还有人玩到最后的时候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毛线球，直接卡关。明明只是一个球，我却在他脸上读出了得意的嚣张，仿佛他在喊着你过来呀。有人卡生卡死，也有人遇到了不少的 bug。 点游戏进去之后瞬间显示通关了。一切在指向羊了个羊的游戏玩法并不成熟，玩家们是绞尽脑汁想破了头，玩了一轮又一轮的消除游戏，可能从最开始就不可能被消除。到最后主要决定结局的还是运气，通关所谓的稀有可能是后台系统的一场算计或骗局。鉴于羊了个羊游戏当中并没有什么充值渠道，许多人猜测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看广告。游戏里可以使用三个道具一次复活，想要使用它们就得分享好友，要么看三十秒的广告。如果按照一局游戏看三次广告，一分半来估算，玩上一百局就已经看了足足两个半小时的广告了。那段时间看过的广告估计比一辈子看过的都要多，它明明可以让我们直接看广告的，却还整了个游戏。很多人呢，甚至对广告内容都是滚瓜烂熟的，其中传播最广的就是一个求取富家千金的。有网友粗略计算，一天下来他被富家千金拒绝了180次，其中有135次都在骂自己，30次骂我提鞋都不配，15次骂我穷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到最后最聪明的玩家未必是过关了的，而是才玩了两局就意识到这是一场集体的撞大运行为。而牺牲最多的玩家未必是苦恼过不了关的，自我怀疑智商的，而是那些明明意识到一切纯靠运气却依旧忍不住被他的小把戏所整蛊的。这就是之前火得不能再火的羊了个羊游戏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羊了个羊有多上头啊，这款游戏大家都经历过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那个小丽啊，你过来一下。
2: 吴总，怎么了？
0: 上周说了今天早晨交方案，我怎么没收到呢？
2: 主要是这次策划案设计的部门比较多，各方面都需要协调，所以就耽误了。我明天一定交。
0: 一个食堂的改造方案还需要各方协调？小丽，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怎么工作几年变得油滑了不少了呢？
2: 吴总，您就再宽限我一天吧，这个是咱们公司的食堂，不花点时间设计不好，真的对不起咱们的家人呢。
0: 哎，行吧行吧，明天必须交了啊，不能再拖了。
2: 总算糊弄过去了，都怪这个破游戏耽误了我一个周末的时间，我再也不玩了，赶紧工作。
0: 小丽一向都是按时完成工作的，怎么今天就交不出来了呢？好奇怪。
2: 这第一关这么容易，为啥后面的那么难呢？我都足足打了两天了。
0: 小丽，这就是你所说的各方协调吗？
2: 啊，吴总，我那个是在调研，在学习，在吸收一些新鲜的 idea。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啊！吴总，我常年浸泡在各种小游戏里，我还不知道你在玩游戏吗？
2: 那个，
0: 你赶紧告诉我，你这个游戏叫什么呀？
2: 羊了个羊。
0: 羊了个羊，这名字好怪，怎么玩的？你教教我。
2: 真的吗？
0: 快点儿。
2: 这个游戏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升级版的消消乐。
0: 好，我试试。哎，怎么又失败了？
2: 这游戏怎么这么难通关呢？
0: 那个小丽，你先别走啊，你帮我看着点，咱们两双眼睛盯着，我就不信通不过。
2: 吴总，这个游戏看着简单，其实很难，全中国也没几个通关的。
0: 不会吧，我可是游戏达人，这个游戏玩不通关，我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2: 吴总，要不我先去吃口饭，我早饭都没吃呢。
0: 不行，正打到关键时刻，

0: 你怎么能走呢？你别走，点个外卖啊，顺便把我那份也点了。
1: 啊，这上回还有上回的外卖，您都没给我结账呢。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上回，
0: 哎呀，别上回了，快点过来帮我看看，这哪三个能凑三个数啊？这怎么这么难呢？
1: 算了，我还是先点外卖吧，您先玩着。
0: 老规矩啊，我还是吃那家日料，刺身要北极贝和三文鱼的啊。喂，王总，嗯，我知道，那个方案呀，正在推进当中。是，啊，一定快点。哎呀，不好意思，我这边呀还有个客户在等着谈合同呢。这样，王总，我晚点给您回电话，好吧？啊，拜拜。
1: 吴总，王总都打两次电话来催了，咱们是不是先把方案交了再玩游戏呀？
0: 不行，好不容易打过一关，咱们得乘胜追击呀！你给我来接着打。
1: 吴总，您都打一天了，要不歇会儿吧？
0: 不行，咱们得一鼓作气呀，再而衰，三而竭。
1: 吴总，我想去上个厕所。
0: 哎呀，快，糟了，这快放满了。还有哪个能找到能消除的？你快帮我看看呐！
1: 我都憋了一个小时了。
0: 憋不死的，你就帮我看一眼，马上就好。
1: 嗯，就选那把剪子吧。
0: 好，就听你的。
1: 吴总，那我去上厕所了。
0: 别走。哎呀，你让我放了这把剪子，那后面三个凑不齐三把了呢。你快帮我看看啊，这槽里面快填满了。
1: 吴总，要不您还是先吃了饭再打吧，外卖都凉了。
0: 那刺身本来就是凉的，没事。
1: 可是我的泡面凉了。
0: 那就算热的也没什么营养，你先放着，一会儿再吃。快来帮我盯着。
1: 吴总，您电话响了。
0: 你帮我看看是谁。
1: 又是王总。
0: 那你帮我接吧。
1: 啊，我这个不好吧。
0: 你接，我这游戏可不能断呢。
1: 喂，王总。哦，我不是吴总。我是小丽。我就是公司的一个员工。那个吴总啊，他正在开会走不开，就让我帮着接的。嗯，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转告给吴总。好的，王总，拜拜。
0: 王总说什么了？
1: 王总呢还是在催方案，让您开完会之后呀快点给他回个电话。
0: 哦，好，知道了。
1: 那个吴总，我还是先去个厕所吧。
0: 你再帮我看看呗。
1: 我再不去我就要看医生了。
0: 啊，行，你快赶紧去，快点回来啊。
1: 我的妈呀，这吴总玩起游戏来真的是废寝忘食，关键呀还得让我陪着废寝忘食，不光废寝还非膀胱。
0: 小丽啊，你怎么那么慢呢？我刚才差点就完蛋了，幸好呀我力挽狂澜，勉强算是活下来了，战况还是很激烈的，你赶紧过来，我们一起找。
1: 吴总，已经到下班时间了，我得回家了。
0: 回家？回什么家？游戏还没通关呢，不能回家。
1: 吴总，您回家也能玩，不一定非得在办公室啊。
0: 我回家只有一个人，在这里玩，你还能给我当个助手呢。
1: 我已经不吃不喝扛一天了，实在来不起了。
0: 我都打了一天了吗？哎呦，这时间过得真挺快呀，这。
1: 是啊，这王总还等着你回电话呢。
0: 啊，对哈，哎呦，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赶紧给王总打个电话啊。哎，这手机页面怎么花了呢？你快点帮我看看，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我看看啊，没花呀，这不清清楚楚的吗？
0: 哎，那怎么我看着有点花呢？是不是这手机膜旧了？
1: 吴总，您不会是眼睛出问题了吧？
0: 哎呀，糟了，王总打电话了。哎呀，我赶紧接一下啊。嘘，不要说话。喂，王总，哎，不好意思，有点事儿。什么？你要撤单？别呀，我们已经在做了，我们喂，完了，王总撤单了。
1: 啊，这个单子是我们组谈了一个星期才谈下来的。
0: 哎，说明咱们跟王总没有缘分呐，当然也说明玩游戏确实耽误工作。是谁开始玩的呀？
1: 是我。
0: 所以这一单的损失应该由你来承担，违约金就从你工资里扣吧。
1: 什么？那违约金多少钱呢？
0: 10000块。
1: 啊，这
0: 你也别这不这的啊，我有一个方法，分期扣。考虑到你平时表现不错，公司呢

0: 不收你利息了。
1: 我太难了。
2: 对于羊了个羊有多上头，送各位一段话：玩了羊了个羊第一关之后，及时的关闭游戏，享受快乐，防止继续玩第二关，又或者是大胆重开。不看广告就是我们最后的尊严。最后还是提醒大家，玩游戏啊归玩游戏，适当的娱乐一下呢，有助调节我们的生活，但是过度的沉迷游戏只会耽误事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最近读了一首很美的诗，诗的名字是一切都准时。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等到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 CEO， 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了90岁。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已婚。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向前。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这。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善良的心感知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要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左手不离右手不弃的坚定，爱是充满希望知足感恩的心境，爱更是看到你欢笑陪着你落泪的温暖。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富足的人生路是舒服的，友情的岁月却是舒心的。

听黄磊的这首《背影》，让我想起了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背影》，还有龙应台的那段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感谢大家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你羡慕别人生病了有那么多人关心，羡慕别人出去玩有人陪伴，羡慕别人每天有人说早安晚安，羡慕别人有那么多人记得他们的生日，羡慕别人每个节日都有人祝福，而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其实在别人眼里，他们羡慕你一个人可以那么坚强，羡慕你一个人可以淡定从容。你羡慕别人

羡慕你，然后各自生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要记得，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会在每个约定时段和你一起度过。

果你是黄金，烧的时间越久，你便越是发光发亮。如果你是煤炭，那即使烧得火红，仍然免不了灰飞烟灭。如果你是一粒种子，即使被人踩进泥土里，也会生根发芽，长成一株参天大树。如果你是一棵杂草呢？一个人的成就与否，环境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身的质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是听到一些酸溜溜的话，别满嘴精致生活，有钱谁不想呢？追求高品质，没钱还讲究什么小情趣？反倒是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更接近精致生活的本质。他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其实精致和钱无关，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铺一块干净的桌布，摆一枝待放的花，你知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同样在富养着自己。

这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前。时间就在我们耿耿于怀地说别人都变了的时候，悄悄地就将我们自己也改变了。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

0: 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 嗯，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该不该和孩子说家里的财政情况，取决于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但是孩子的内心是富足还是匮乏，格局是远大还是狭窄，其实和物质生活条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和父母对待金钱、家庭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本期节目一开始，爱家来和您分享，父母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态度决定了孩子未来的高度。
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4: 育儿群里常有妈妈拼团给孩子买东西，有一回团购28码的鞋子，价格很便宜，有位妈妈一下子买了2双，但她儿子穿26码的鞋子，她解释道，大一点没关系，可以多穿几年，垫鞋垫就好了，省不少钱呢。他家的孩子大多时候穿的是表哥的旧衣服，加上不合脚的鞋子，连走路都显得比别人笨重。那位妈妈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殊不知，父母对孩子的每一次吝啬，都是对孩子人生的又一次贬低，带去的是无休止的自卑和怯懦。很多父母常走极端，要么太过吝啬，试图培养孩子爱惜钱财、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要么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试图让孩子多花钱长见识。教育本来就和穷富没有太大的关系，孩子的好习惯和大见识从来不会在吝啬和过度消费里出现。不哭穷，不显富，有多少钱做多少事，舍得为孩子花钱，并把钱花在刀刃上。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明白好东西贵有贵的道理，好人生自然也有其价值，而我们必须通过努力去争取。曾为麦肯锡高管，后来成为作家的 QT， 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他印象最深的是妈妈记得钱包里的每一分钱。有一回从菜市场买鱼回来，妈妈惊呼少找了5分钱，但妈妈从来不吝啬，她是一个可以在生活里撒上糖的人。 QT 的衣服有补丁，妈妈绣上漂亮的小白兔，饭菜不奢侈，但每一次都荤素搭配，颜色鲜明。爸爸妈妈对教育也很舍得花钱， QT 参加课外活动，少年宫、少科站、少年报社，妈妈都报名让他学。爸妈尤其爱买书， QT 的阅读好习惯都是小时候培养的。爸爸妈妈也努力赚钱，向他展示生活是值得努力的。他7岁时添了300元的沙发，9岁时买了900元的冰箱，10岁时又有了3000块的电视。每一次 QT 就像过节一样开心，全家为拥有新物件欢呼雀跃。父母从不哭穷，更不抱怨生活艰辛，总是乐乐呵呵看书学习，努力工作。谈起父母， QT 满脸自豪，我跟着爸妈感受一次次毕业、考级、升职、加薪、买房买车、消费升级的成就感，我觉得生活充满希望，因为他们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们给了我物质与精神的安全感与方向感。我知道生活是可以追求到的，我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通过努力得到。 QT 的童年不富

富裕，但爸爸妈妈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态度，滋养了他富足的心。心是富足的，在苦的日子也能灿烂地开出花来。这样的孩子敢追求，敢争取，理解生活是应该努力的，值得努力的。只要努力，就可以掌控生活，享受到生活的无穷乐趣。只要付出，就能站在更高的地方，眺望更美的风景。孩子会坚信我值得生活更好的反馈。理财作家马克金尼说，金钱如穿鼻铁环，随心所欲地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只是我们已经忘了，其实我们本是它的设计者。钱存在的意义应该是带给我们快乐和满足，如果钱的存在禁锢了我们的人生，就太得不偿失了。尤其当孩子对金钱的意义懵里懵懂的时候，教会他好好花钱真的很重要。一位早教老师，也是一个孩子爸爸，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带孩子去商场，孩子很喜欢赛车，想买，又突然说这个赛车肯定很贵，没有钱买。爸爸想起这是自己小时候最常听到的话，爷爷奶奶一定是把很贵没钱印在孩子心里。看着孩子渴望的眼神又不敢开口的表情，爸爸很不是滋味。他问家里有类似的玩具吗，确认没有后，他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价格也合适，那我就送给你。如果很贵，那你攒着零花钱，等到生日或者过年的时候再买好吗？后来价格合适，他买了送给孩子，大人孩子都很高兴。这位爸爸说，你们一定觉得我很宠孩子吧，其实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孩子，任何东西贵有贵的道理，但可以努力去争取，你有能力就能配得上。当然我们要清楚自己的物质能力，也要量力而行。据说他的孩子后来养成很好的习惯，喜欢的玩具敢表达要，也不会闹着非要买。他会计算自己的零花钱，也学会等待，愿意攒钱来得到。如何为孩子花钱，作家李雪表达了这样的消费观念，能满足孩子的尽量满足，满足不了或者不想满足可以拒绝，但不要道貌岸然地攻击孩子虚荣自私不懂事，直接诚实地告诉孩子，我的钱还要在其他地方用。舍得花钱和吝啬的父母养出的孩子，面对世界的心态真的会不一样。从小被吝啬对待的孩子，日子再甜心穷也会让他无所适从，刻在骨子里的自卑与怯懦会不自觉地给人生设限，把自己禁锢在无边的迷茫里。从小懂得好好花钱的孩子，日子再苦也会有一颗富足的心，敢于去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敢于开阔眼界和格局，成为更好的自己。品味是品出来的，见地是见出来的，但教育从来不是由物质决定的。究其根本，父母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态度，决定了孩子未来的高度。

0: 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温度爆表的季节里，有的家长为了让宝宝更凉快，干脆给他们剃成了和尚头，殊不知光头看似凉快，却给宝宝带来诸多伤害。节目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宝宝剃光头的危害。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我们先来说说那些关于剃光头的谣言。谣言一是，剃光头真的能更凉快吗？头发剃光了看起来好像是凉快了，事实却恰恰相反。都说头发是人体头

不健康的自然屏障。人类进化几千年，每个部位留存至今，都是有它的职能的。简单的以为头发及发型，那未免也太小看人类的进化史。艾佳下面来科普一下头发的特殊功能。首先是帮助头皮散热，当外部气温升高时，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部靠出汗来完成，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人体的温度才会降低。如果宝宝是光头，那么皮肤排出的汗水会更迅速地流失掉，实际上减弱了人体的散热功能。其次是遮光遮阳，头发就像天然的遮阳伞，可以阻挡夏天强烈的阳光，使皮肤免受刺激。没有了头发，夏日的阳光会直接照射到孩子稚嫩的皮肤上，时间长了很容易因为阳光直接照射导致脑部损伤，发生日射病。最后是保护头颅，浓密而又有弹性的头发可以在婴儿头部受到意外撞击时减轻头部的损伤，起到保护宝宝头部的作用。而且没有了头发，就给蚊虫提供了可乘之机，宝宝抓挠的伤口也会为细菌打开了大门。宝宝的头皮非常薄，剃头只要一不小心就会割破孩子的头皮。婴儿的头皮上存有大量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头皮有破损时，细菌会乘机而入。如果细菌侵入孩子头皮发根部，破坏了毛囊，就会影响头皮的正常生长。如果再加上理发工具不清洁，后果更严重。谣言二，剃光头会让头发更浓密吗？昨天还听到有小区大妈说，宝宝头发又黄又稀，多剃才能长得快呀。正好现在剃，凉快一夏天，等再长出来头发也就黑密了，天也凉快了，一举两得呀。但其实头发生长的好坏真的跟剃头不剃头没有一点关系。头发是从头皮下面的毛囊中长出来的，因此无论对头皮以上的头发做什么，对毛囊中正在生长的头发都是不会有影响的。当然宝宝理发后新长出来的头发可能会显得更浓密了，那也是因为刚长出来的头发太短，看起来较硬，其实只是一种错觉。和出牙晚一样，一岁内的宝宝不长头发是正常的，这也并非预示未来会发量稀少，只是因为宝宝的毛囊还没有发育好。等到两岁以后，大部分的宝宝都会长出浓密的头发来，但这与是否多剃确实没有关系。再说枕秃，它真是躺在床上磨出来的，随着宝宝的运动逐渐增多，能够自己坐起来，不再用头在床垫上蹭摇的时候，脱发就会好转了。谣言辟完了，那么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整日满头大汗吗？自然不能。夏季剃头不科学，但是及时修剪头发很有必要。给宝宝理发最好的方式是剪短，而不是剃光。男宝宝最好控制在3到5毫米，这样可以防止理发时对头皮的伤害，也可以防止阳光对头皮的伤害。另外，如果条件允许，建议为宝宝准备一份专人专用的婴童理发器械，以确保卫生。两岁以后的宝宝就不再适合小短头，所以小辫子可以梳起来了。此时进入了性别敏感期，明显的男女差异更容易帮助宝宝建立性别意识，让他意识到自己和男孩子的区别，避免男女混淆概念。不管短发的男宝宝还是长发的女宝宝，防止汗液刺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勤洗头、勤吹干，保持头皮的清爽。如果宝宝的头发已经剃掉了，那就要在外出的时候戴上一顶小遮阳帽，可以把直射的阳光反射出去，减少头顶热量的吸收，否则的话容易晒伤头皮。天气再热，真的也不差这2到3毫米的头发。更重要的是，除了上面所述一入光头深似海，从此颜值是路人呐、所以给娃留2到3毫米的头发，不仅是给他留一层保护，也是挽住宝宝的颜值啊。

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小光头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我越长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想分不清珍贵。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有很多的小仙女留言说辞职了，问他们原因啊，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那份工作太委屈了。今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熬过去。前看《艺术人生》，里面有一期节目啊，是朱军问刘若英，为什么你总能给人一种温和淡定、不急不躁的感觉？难道生活中遇上难题的时候，你不会很气急败坏吗？刘若英说，那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确实是这样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作内容不同，辛苦程度不一样，面对的压力和困难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工作都各有各的苦。做医生有做医生的苦，熬夜加班是生活常态，高压工作小心翼翼，生怕出一丁点差错。手术室里一位医生为了避免患者头部在手术当中晃动造成损伤，跪地扶着，而这一跪就跪了近20分钟。医生的膝盖和腰酸痛得不行，双腿麻木，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做老师有做老师的苦，看似每天只有2-3节课很轻松，可实则呢，教师课后还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备课、批改作业，担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办公室里，一位老师深夜了还在批改学生的作业，太累了，先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等会儿还得继续工作。

0: 作。
1: 离家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也有自己的苦，候车室外两岁的孩子在爷爷奶奶怀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妈妈不要走，用力向他招手，他强忍着眼泪，满眼的心酸和无奈。经常有人告诉我说自己要找一份喜欢的工作，所以当工作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换一份工作。可是再换一份工作，情况真的会变好吗？就没有烦恼了吗？不一定。朋友大新原来呢是在一家公司做销售的，但是啊，他不是很喜欢，特别羡慕电视台的工作，于是历尽艰辛去了自己喜欢的电视台。可是到了电视台之后，发现自己曾经很喜欢，在别人眼里特别好的工作，其实也存在着不为人知的苦。要绞尽脑汁策划节目内容，经常在烈日当空或者是大雨滂沱时外出采访，熬夜参与后期制作更是生活的常态。半年下来，曾经他眼中发着神性的光的工作也逐渐的暗淡下来，充满了生活的琐碎。蔡康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很难知道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你的认知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用喜欢不喜欢来选择工作，对 90% 的人来说挺危险的，因为恐怕你以为你喜欢的事情，你去做了以后会发现你没那么喜欢。所以对待一份工作，不能单纯的用喜欢或者不喜欢来评判，更应该的是多维度的去考量这份工作是否能够给你带来满意的薪资，你能否在这份工作中获得成长，这份工作是否有一个好的前景等等。有这样一句话，工作真正的意义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是让你有钱吃饭养娃孝顺父母，是让你夜半醒来不害怕。确实是这样，任何工作没有喜欢不喜欢，只有能干不能干。有一位听众是个单亲妈妈，离异七年，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在菜市场租了一个小摊位，每天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去批发新鲜的蔬菜，到夜里8、9点才能收工，一天只能睡5、6个小时。我问他累不累，他告诉我工作嘛哪有不累的，不辛苦点儿子的生活费补课的费用怎么办，而且我离异了，总觉得特别对不起儿子，看看别人的孩子再看看自己的孩子，就想着只要能多挣点钱，自己累就累点，别的孩子有的自己的孩子也要有。生活永远是平衡的，现在不为了赚钱辛苦，将来就要为了省钱发愁。别那么矫情，有空还是多赚点钱吧，毕竟这个世界上需要用钱的地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身在职场，委屈常有，要想熬过工作的苦，你得有两项能力，除了要懂得坚持，另一个就是要学着调整心态。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寒冬的某个夜里坐出租车回家，一上车就发现这辆车与别的车完全不一样，很温馨，里面还挂着箱包和装饰。他刚坐下，司机就问他冷不冷，车上有暖水宝。车一启动，司机担心他饿，就拿出零食问他要不要吃，还掏出杂志给他打发时间，把他当成了来家里做客的朋友一般精心对待。他很诧异司机的服务，便问司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司机说，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喜欢质疑的人，总觉得社会不公平，没钱没权什么都行不通。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档广播节目里说，如果你想改变生活，首先就应该改变自己。如果你觉得世界太黑暗，那么所有发生的事都会让你觉得不开心。于是呢，我转变了自己的心态，停止了抱怨，学着做好每一个细节，善待每一位客人， 以前我的生意很一般，还经常遭人投诉。从那以后，我的业务越来越火爆，很多人要出远门都会来预定我的车。我的世界变得明亮起来，仿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心态的态拆解开来看，就是心大一点。生活中、工作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委屈和不甘，如果事事都要计较，真的太累了，还容易影响你，阻碍你前进。只要心大一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提升自己上，你会发现，相比于工作中收到的委屈和不堪，收获的快乐反而是你最宝贵的财富。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生活，都需要承担属于你的那份苦和难。没有谁比谁更容易或者更轻松。当你在工作中想要放弃或者感到很难的时候，告诉自己，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生命中总有一段路是要你自己走完的，总有一段时间是含泪的。与其抱怨工作的苦，不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咬牙坚持。当你逐渐学会了坚持、隐忍、强大自己，你终究能够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收获你想要的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做个伴。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中的时光总会在不经意之间悄然地逝去，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最终能留住的在我们身边的又有几个呢？在茫茫人海中认识的面孔成百上千，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单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其中有几个人你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打扰他，又有几个人你愿意和他们交心畅聊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听的这篇文章题目是谁是你可以随时说话的人。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很难。是的，我常常体会到这句话那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滋味。或许你人缘不错，与你认识的人很多，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或者是亲密无间的爱人，你也未必见得想什么时候说就能和他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茫茫人海，阡陌红尘，通讯录上的名字几十上百，熟悉的容颜更是成百上千。有时候打开手机，一个一个名字的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和坦然，可以去打扰，可以去随时随地的畅所欲言。有些时候我们宁可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的对自己诉说，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透露一丝半语。一些苦恼和烦闷，一些心情和境遇，别人不曾身临其境，自然不能感同身受，理解的也许能够说些中肯宽慰的言语，敷衍的人就只说几句套话，会让你立刻后悔袒露了心机。白天我们将自己重重地包裹在铠甲之下，将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匿起来，再亲密的人也会有顾忌，再相知的人也会有猜度。我们就像是那一群浑身长满了刺的豪猪，为了御寒挤在一起，为了自保维持距离。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偶尔我们心中也会有涓涓的清泉流出，我们毫无做作地流露出了真诚和热情，在眼与眼中交流，在心与心中温热，但很快的会连我们自己也笑起自己的幼稚。心和心远远的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的，甚至于永远走不到同一条轨迹。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越来越找不到真实，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我们的心，我们的那颗曾经透明如琉璃的真实的心，如今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

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里，康熙拥有后宫粉黛三千，他最爱的人是容妃。他到容妃那里最爱说的话就是，朕想和你说说话，然后把一些国事家事倾诉一番。到后来他不得已废了容妃，每每郁闷时总想走到容妃宫前，但是人去宫空，贵为千古大帝，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能够说说话而已，细细想来也就如此。你干的事情再伟大，再轰轰烈烈，你也是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人，也希望有一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能够深刻理解你的思想与情感的人在你身边，跟你交流沟通，这样你就不至于孤单和寂寞。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找一个你爱与之聊天的人结婚，当你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发现喜欢聊天是一个最大的优点。爱情应该是无所不言，是相依为命，是身处寂寥却不敢寂寞，是明知路漫漫雪茫茫，却仍感激能与你一同走过。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也太快，拉住一个时时刻刻随时随地能与之聊天的人的手，你就拥有了连康熙都没有的幸福。生活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多，想说的话也多，无所顾忌。可能今天呢会跟这个朋友无所不谈，明天和另外一个人聊得忘了时间，即使是自己编造的故事，两个人也能聊得津津有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会慢慢地发现能听你说话和你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这些居然都成了自己的一种奢侈欲望。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固定的密友，能够在你孤寂的时候听你诉说，也可能一个也没有。这样的苦衷其实古往今来一直都存在着，就连鲁迅在碰到瞿秋白的时候也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私事当以同怀视之。当你某一刻想要倾诉时，翻遍所有通讯录也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那个人。人生难得知己，珍惜缘分。好了，我是雨飞，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啊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2年开年的时候，陈奕迅为英雄联盟动画演唱的主题曲《孤勇者》热度持续飙升，一夜之间播放量就达到了2亿。就这样，陈奕迅又多了一首出圈热歌。陈奕迅的乐坛地位已经用不着出圈来肯定了，出道将近30年的他拥有着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早在20年前，他就被媒体誉为接班张学友的新歌神，还是金曲歌王的纪录保持者之一。几年前，陈奕迅说自己不想再工作，但是环顾香港乐坛却找不到陈奕迅的接班人，看起来歌神出现了断档，也难怪媒体会把陈奕迅称为末代歌神。而陈奕迅唱到现在，他也的的确确就像是一个孤勇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23年7月，陈奕迅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巡演的最终场，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观看。歌迷们在演出中欢乐跟唱，甚至提出点歌的要求，陈奕迅也投入地演唱观众点选的歌曲，并且表示将来的演唱会将不再准备歌单，让观众朋友现场点歌，他愿意清唱任何曲目，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在观众点歌的过程中，一位歌迷表示不愿意听陈奕迅的经典曲目《孤勇者》，而面对这个意外的挑战，陈奕迅毫不犹豫地回应，你不想听就离开吧，我没打算唱。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歌迷果然选择离开了现场，而陈奕迅毫不在意地转向其他观众，坦然地说道，你们看，有人离开了，也许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我很好，他们付了钱，我不敢置信，但他们选择离开了，没关系，我不会在意，因为爱已经交换过了。有人称赞真性情，也有人说他不尊重观众，但这就是经常出人意料的陈奕迅。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唱歌时好像整个世界都为他安静下来，情到深处唱哭听歌的人也是常有的事。不唱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能把全世界逗笑的人，耍宝搞怪成了他的日常标签。他是陈奕迅，那个唱着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的陈奕迅，那个在

演唱会上塑造各种鬼马造型的陈奕迅，而现在的他一点也没变，依旧搞怪，也依旧深情。有人说，一个人有多不正经就有多深情，陈奕迅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而且一直是这样一个存在。2007年5月16日，陈奕迅带着自己的国语专辑《认了吧》来到北京宣传，他现场一口气唱完了专辑里的6首歌曲以及经典作品《十年》。然而在演唱《爱情转移》时，由于过度紧张兴奋出现了忘词，忘词本是歌手在表演时一个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而 Eason 竟然双膝跪地高举双手，对不起大家。他回应道，面对这么多支持自己的歌迷，还有为自己创作的词神，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我只想表示自己诚挚的歉意。他大概是一个疯子吧，他的喜感也是与生俱来的。

人们常说疯子和天才只是一线之隔。陈奕迅刚出道时，梅艳芳也曾经评价陈奕迅唱歌真的很棒，但真是一个傻乎乎的人。陈奕迅看上去就是傻乎乎的，其实他才是一个天才。在他身上，深情和鬼马得到了很好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陈奕迅把去看他演唱会的人搞分裂，前一秒看他鬼马的装扮会让人忍俊不禁，后一秒听到他深情的歌声又让人潸然泪下。曾在《好久不见》这首歌的评论区看到过一句话，听不懂这首歌的人是幸运的。是啊，如果真的听不懂这首歌该有多幸运，没有离别的伤痛，更没有一拍两散而后再见的心酸。听懂的人一定经历了一段不敢触碰的伤痛往事。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有时候会想，伊森究竟有怎样的过往才能够唱出如此深情的歌曲。其实他代表每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没有那些苦情戏里多余的剧情，只是按部就班的上幼儿园、上大学，在逐渐摸索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12岁那年，陈奕迅离家去英国读书，也成了他日后歌唱时经常会浮现在脑海中的一段对于乡愁的最青涩的理解。1995年暑假期间，他回到了香港，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一举夺得了冠军，签约华星唱片，然后正式踏入了香港乐坛。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是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张国荣、梅艳芳、张学友、谭咏麟，你方唱罢我登场，尚为青涩的陈奕迅，在这批巨星的光环之下，这条路走得并不算轻松。混迹乐坛的日子一直持续了5年多的时间，直到1999年，陈奕迅推出了《幸福》《天佑爱人》《新生活》以后，他才真正开始在香港乐坛崭露头角。后来，他的制作人认识了台湾地区音乐人陈小霞，对他创作的《十年》大加赞赏，并且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让陈奕迅翻唱成粤语版的《明年今日》。这首歌帮助陈奕迅在香港小火了一把。90年代末期，香港乐坛开始逐渐萧条。一年以后，新签约的英皇想让陈奕迅重新唱一个国语版的《明年今日》，进军内地市场。陈奕迅却不干了，他说：“粤语版我已经唱了几千遍，现在又唱成国语版，有种买二手货的感觉。而且我非常喜欢小霞姐唱的版本，没有信心超越。”后来在公司的软磨硬泡之下，陈奕迅还是用国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而这一唱正式开启了他红遍内地的历程，也唱出了华语乐坛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至于后来他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是手舞足蹈，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流行歌坛黄金时代有多少超级巨星？在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的新时期，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歌神的新一代人物只有陈奕迅。在许冠杰、张学友变成记忆中过去式的日子里，陈奕迅和他的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段难忘的时光。陈奕迅一直都是个长不大的大小孩，在电影和采访里，他都给人感觉是个很随性开朗的人，但是在他的歌曲里，他的深情却成为最有杀伤力。

的武器，总能触到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略带沙哑的声线，让那些柔情动人的作品带上了一种特殊的尘世气质。只有在歌中，我们才真正了解，原来那个爱开玩笑的 Ethan 对歌唱的热爱到了何种程度。进入新世纪后，在听众群里有影响力的歌手很多，但能做到像陈奕迅一样在华人圈呼风唤雨的人却屈指可数。他唱片主打歌曲几乎都变成当年或者那几年的金曲，而他的号召力也并没有因为作品推出速度减慢而得到削减。相反，在演唱会市场上，他的门票总是遇到秒光的火爆盛况。在陈奕迅音乐生涯里转战了三家唱片公司，他都成为当时公司里的一块金字招牌。究其长盛不衰的原因，除了他拥有迷人的沙哑嗓音和遇到很多才华出众的幕后创作者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歌唱近乎疯狂的投入和热爱。作为新时代最后一位歌神，陈奕迅在事业上的努力和追求完美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成熟，使得他的作品在青涩的出道期也如此感人。2003年4月1日，身在伦敦的姜志仁突然听到张国荣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撼，悲痛不已。他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时的心情，就把他们画成了乐章。那首曲子叫 Depression， 是抑郁的意思。后来陈奕迅为自己的新专辑选歌，就选中了这首曲子。但是其他制作者都不想再沿用姜志仁原本的主题，觉得过于沉重，于是姜志仁改曲，黄伟文填词，他成了另外一首作品《浮夸》。

0: 陈奕迅加黄伟文的组合广为人知，陈奕迅加姜志仁的组合知道的却不多。 CYCOM 就是姜志仁。在和陈奕迅合作之前，姜志仁是张国荣和王菲的金牌作曲人。姜志仁擅长用曲调表现平静下的躁动，而张国荣擅长用歌声表达内心的波涛暗涌。两个内敛至极的人用音乐完成了对自我的追求。他们合作最得意的时候，张国荣突然离世，那是对姜志仁很大的打击。他很不解张国荣怎么会舍得离开，在那样悲痛的心情下，他写出了 Depression。 陈奕迅决定要 Depression 时，曾经打算自己填词表达对哥哥的思念，这也是陈奕迅唯一一次想亲自填词。但是后来他还是没有办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歌词，最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笔下故事从悼念哥哥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嘶喊。不得志的心情陈奕迅深有体会，他从新秀歌唱大赛出来，没有像前辈梅艳芳、张卫健那样迅速走红，挨了很久，唱红了 K 歌之王才打响了名头。
1: 我唱到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之后他转战英皇，逢香港经济下行，公司为了赚钱给陈奕迅安排了很多电影拍摄工作，唱歌的机会则越来越少。陈奕迅不愿服从公司安排，结果被雪藏。约满之后，陈奕迅跳槽到新艺宝，跳出了大运，浮夸令人过耳难忘。陈奕迅的癫狂、黄伟文的邪气和姜志仁的诡秘，处处暗合，交相辉映。于是以势不可挡之势，从香港火到内地，被争相传唱，而且获得了诸多奖项。陈奕迅的嘶喊给低迷的香港乐坛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打开内地市场之后，陈奕迅的事业随之步入了黄金期。第二年，一个叫择日生的心理分析师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首曲子，姜志仁将之编曲后富士山下横空出世。这一年，陈奕迅接班张学友，歌坛封神。2007年，徐峥主演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上映。电影《爱情转移》就是富士山下的国语版，成为那年播放率和下载量最高的流行曲目。两首歌于内地、香港大大小小取得了数十个奖项。在颁奖台上，陈奕迅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择日生。他说很遗憾一直没能见到作曲人择日生本人，要多谢他。于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曲人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也被一些乐迷好奇，择日生是笔名，至于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至今也没人知道。富士山下是他的入行作品。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其实你喜欢一个人就像是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爱情也如此。富士山下的词意和它富有冬日冷清气息的旋律一起在世人毫无防备时钻进他们的心窝里。有人在歌里哀伤，有人却在歌中得到解脱。不管怎样都好，它带来的是陈奕迅事业的一座高峰，也将择日生真正带进香港乐坛。2007年的《钟无艳》，2009年的《搜神记》年度之歌，2010年的《一丝不挂》。在歌神的成长路上，情歌的情字可以有很多的写法，而听歌的人也逐渐体会到歌手想传递的更多东西，格局慢慢变大，也是一个好歌手成熟的标志。2013年，择日生再度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任我行》，这首歌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悠然。过了10年20年，大家都变了，甚至变得有些像了。《任我行》的歌词还没写时 ，MV 就已经拍好。那时陈奕迅因压力大，临时决定一个人飞到伦敦旅行。第二天，制作人姜志仁飞过去陪他。两个人在海德公园漫无目的地放空、喝咖啡、散步、拍照。姜志仁拿着摄像机给陈奕迅记录。之后，《任我行》的歌词写出来，姜志仁发现歌词和他们在伦敦拍的片子很合适，就直接把那段时光剪成了 MV。MV 当中，陈奕迅游走在这个城市，他随意地穿梭在海德公园，享受着阳光，享受着悠闲。公园中的鸭、鹅、松鼠等动物时不时地冒出画面，一派生活远离繁华喧嚣后安宁美好的样子。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节目最后送出《任我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

0: 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2023年初，电视剧《狂飙》曾经掀起过一阵收视狂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狂飙火的是反派高启强，这部剧跟以往扫黑题材不太一样，它刻画了反派的立体性，讲述一个心狠手辣的黑帮老大如何从畏畏缩缩的卖鱼小贩开始迈向不归路的犹豫、失去和挣扎。高启强曾经是一个纯粹的好人，但在人善被人欺的环境里，谁又能说自己没有对高启强底层变恶人的共情呢？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即便是正面角色，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将他们塑造成反英雄形象，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坏特质为何如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呢？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对434名儿童和277名成人进行了三项研究，以确定人们如何理解反派角色的反社会行为。结果表明，儿童和成人一致认为反派的真实自我是压倒性的邪恶，而英雄的真实自我则完全正义。但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判断中的不对称性，坏人比英雄更有可能拥有与其外在行为不同的真实自我，即反派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邪恶，而英雄则里里外外都是好人。换句话说，人们认为反派在外在行为与他们内在的真实自我之间存在不匹配，这使得反派形象比英雄形象有了更大的反差。反派更有可能是一个饱满、真实、充满内在矛盾的复杂形象，而英雄则大多是表里如一的单调形象。研究者认为，反派受人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无论反派的行为多么有违常理，人们总相信反派依然存在被救赎的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说，人们对坏的喜爱也是一种对好的期待。当看到高启强的生意越做越好，人却变成一个越来越无情的杀人机器的时候，大嫂陈淑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就此收手吧，做回一个只赚钱的生意人。看狂飙的时候，不免有全员恶人之感，卖鱼强被欺负被迫杀人后，无奈一路狂飙成为强哥，高启盛腹黑又疯狂，被同学嘲笑后彻底黑化。然而遭受不平的人并不少，为什么唯独他们变成了黑社会呢？除去社会环境因素，单从个人特质来看，黑暗三连征水平高的个体有更高的暴力和犯罪活动倾向，即使他们没有滑到极端，这些人通常也会表现出自私、专制和低同理心行为。黑暗三连征指的是自恋、精神病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他们属于反社会型人格特质，并且彼此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自恋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尊心强，浮夸、骄傲，向往名利权势。比如高启盛，受够了大学时被同学瞧不起，执意要回家开小灵通店，劝阻哥哥自首，甚至为了更多的钱走上了贩毒的道路。精神病态是冲动，喜欢追求冒险和刺激的东西，反复无常。高启盛殴打曹斌，诱导哥哥走上黑社会道路，为了报复杀死李宏伟等行为都表现出了他疯狂病态的一面。马基雅维利主义指的是漠视他人生命，将他人当作达成目标的手段，无视道德，擅长欺骗，目标是冒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老莫我想吃鱼了，还是他只是个卒子，死了就死了，为了达成目的，高启强和他的队友们可以轻飘飘地牺牲除家人以外的生命。双胞胎研究已经证明，黑暗三连征具有实质性的遗传成分，并且精神病态的遗传倾向

量较其他两者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京海盛产高氏封批这句调侃没什么毛病。黑暗三连征水平高的人，如果辅以较高的智商和情商，会比常人更容易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相关的调查表明，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他们的成功是短暂的，往往最终会失败。有趣的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高水平黑暗三连征的个体对异性恋女性更有吸引力。2014年的一项研究选取了128名英国大学的女大学生被试，使用在线问卷的方式，让他们分别为2名男性的吸引力评级。2名人物的外形图片相同，其他客观条件也相同。1名男性被描述为具有高水平的黑暗三连征，如渴望关注，擅长操纵和利用他人；另一名为控制组，黑暗三连征水平低。结果表明，坏男人的吸引力评分远远要高于控制组。不过，这项实验测量的只是不同男性的第一印象吸引力，不能说明亲密关系的全貌。狂飙当中，老莫一出狱就杀了徐江，高启盛用冻鱼杀死李宏伟，黄瑶卧底多年只为报杀父之仇。生活中我们谈不上打打杀杀，但也常常会有想报复背叛者的冲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能报复他人，我们会感觉更好吗？研究表明，一想到复仇，我们就会感觉良好，因此我们可能会相信采取行动复仇后，我们会感到快意和解脱。然而约翰·米尔顿却在《失乐园》当中说，复仇开始时虽然甜蜜，但不久就会苦涩。报复前，人们会高估报复带来的快感，实际上报复行为会增加他们的反刍和负面情绪，延长背叛带来的影响，反复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被背叛后，最令人愤怒的是意识到他生活得如此快乐，而我在痛苦中行走。复仇并不能够消除伤害，但是它可以恢复受害者和背叛者之间的痛苦平衡。为此，人们甚至可能在冲动之下赔上自己的未来。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每当我们感冒去看医生，经常会听到为什么会发炎，听说扁桃体反复发炎可以切掉，那切掉扁桃体会不会有什么新的隐患随之而来呢？接下来我们仔细说说，除了发炎，扁桃体还能干什么？它究竟是喉

什么会发炎？听说扁桃体反复发炎可以切掉，那切掉扁桃体会不会有什么新的隐患随之而来呢？接下来我们仔细说说，除了发炎，扁桃体还能干什么？它究竟是红

燥、呼吸困难等症状，要怀疑扁桃体是不是发炎了。一般来说，上呼吸道感染期间出现的都是急性扁桃体炎，一般几天就能好转，最多的会持续两周。但某些情况下，也有少数儿童和成人患扁桃体炎的时间较长，甚至反复发作，这叫做慢性扁桃体炎。一般来说，病毒引起的扁桃体炎常表现为扁桃体充血、肿大等，同时还伴有咳嗽、声嘶和流涕等症状。而细菌性扁桃体炎则更多伴有扁桃体渗出物，但是只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并不足以判断到底是病毒还是细菌所引起的，必要时需要做实验室检查。怀疑扁桃体炎可能要做哪些检查呢？第一，血常规和 C 反应蛋白。如果是细菌感染，常常伴有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增高、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增高和 C 反应蛋白增高。第二，病原学检查，主要是咽拭子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但是在无症状健康儿童的咽喉部，携带正常定植菌的阳性率也可能高达40%，所以这项检查并不推荐作为常规检查。医生要根据临床症状做出初步判断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做。第三，其他检查。如果医生怀疑有并发症出现，如咽旁脓肿、咽后脓肿、扁桃体周围脓肿的时候，可能会根据病情建议做 CT 或超声。如果考虑有肾脏并发症，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尿和肾功能等相关检查。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扁桃体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大多数人没有它也不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因为我们有了其他的防御方式，更不影响正常生活。但手术毕竟是有风险的事情，不能说发炎了几次就非要切掉不可。一般来说，只有在扁桃体引起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切除扁桃体。比如严重或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在急性期，也就是发炎期间两周之后才能进行手术。而且对于反复发作的细菌性扁桃体炎，扁桃体切除术能够降低链球菌性咽喉炎和其他细菌感染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但是对于反复发作的病毒性扁桃体炎，切除的好处并不明显。符合以下条件时，可考虑手术摘除扁桃体。如在过去的一年里，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7次，或在过去的两年里，每年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5次，或在过去的3年里，每年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3次。另外，这些情况也可以考虑切除扁桃体。比如扁桃体炎曾引起过咽旁间隙感染或扁桃体周围脓肿，扁桃体过度肥大妨碍了吞咽、呼吸或发声，扁桃体炎引起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睡眠低通气综合征，白喉带菌的患者经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不明原因的低热、扁桃体炎引发其他的脏器病变，其他扁桃体疾病，如扁桃体角化症和良性肿瘤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现在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以及扁桃体究竟是喉咙卫士还是无用累赘。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农历的6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一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全市武装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滨州政府出资投保险，一元民生惠万家；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龙高镇深耕精神文明建设，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7月31日，市委常委会一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全市武装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咸阳市委和省军分区、咸阳军分区工作要求，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效。今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强调，要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0: 引导部队官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枪杆子永不生锈，永不变质。要加强练兵备战，深入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和轮训备勤，扎实推进国防教育，高质量做好兵员征集工作。要深化双拥共建，持续优化拥军优属政策，多形式开展军民军地共建活动，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及时参与自然灾害和事故抢险救援，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党委要强化国防意识，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为官兵解难事、办实事，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崇尚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30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到雅甸煤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李军申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相关部门和煤矿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细化实化安全管控举措，同步抓好井下生产作业和地面全域安全管理。要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汛期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筑牢主汛期安全生产防线。要紧盯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隐患，补齐安全短板，强化全员消防安全意识，建立隐患闭环整改机制。要扎实做好员工健康管理等基础工作，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转变，系统提示安全管理水平，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稳定底线。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30日，全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运行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讲话。张明军要求各镇街道相关部门要把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抓紧抓实，要正视存在问题，逐项整改落实，完善场所设置、功能布局、部门入驻、运行机制，规范信息录入，持续提升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水平。要强化组织领导、人员管理和包抓督帮，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务实过硬的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根基。会议通报了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9日，沈宝财险滨州支公司到韩家镇枣林村开展1元民生保险专项宣传活动，向辖区群众普及惠民保险相关政策，让由政府统一出资投保的普惠保险政策家喻户晓，切实把民生保障福利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为居民讲解保险保障范围、理赔办理流程。该项保险由政府统一承担投保费用，无需居民个人掏钱参保，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群众均可无偿享受保险。保险涵盖自然灾害、意外伤害、突发公共事件等多项保障内容，能够在群众遭遇意外灾害时提供相应经济补偿，为群众日常生活增添一层坚实的安全兜底屏障。市民石宝娟：
1: 我们今过来到保险公司来买车险，然后车险完了之后，那个保险公司人员又跟我介绍了一个1元民生政府救治这个，然后这里头就包含自然灾害这些。通过保险公司人员介绍，现在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完了之后，如果以后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就知道我要来到保险公司来，这个还可以来赔付。
0: 本次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对该项政策性惠民保险的知晓度。后续人保财险滨州支公司将持续配合地方政府， 深入各镇街社区开展常态化。

0: 化宣传宣讲，不断优化理赔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充分发挥普惠保险的兜底作用，用金融保险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基层民生保障基础。人保财险滨州支公司副经理印义：
1: 一元民生政府救助责任保险是咱们政府的关爱工程，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维，是将金融保险的运行机制引入到政府救助体系。保险保障覆盖了自然灾害、见义勇为、踩踏溺水、火灾等19类意外风险，为滨州市人民群众每人提供 5.5 万元的救助保障，同时也有效缓解了政府应急救助压力。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文明是乡村振兴最厚重的底色，也是基层治理最鲜活的名片。作为滨州市首个全国文明镇，龙皋镇坚持党建引领，以金池、龙马两大示范村为标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涵养淳朴乡风，做实便民服务，推动文明创建从表面整洁向内涵体制转变，全镇乡村面貌、群众风气、治理水平实现全方位跃升。走进金池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巷道通畅平整，墙体文化清新雅致，随处可见文明新风标语，乡村氛围感浓厚。依托村内红色底蕴，金池村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文明新风宣传活动，让崇德向善、勤俭节约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相较于环境面貌的直观变化，村内人民公社大食堂更是文明创建、便民惠民的一大亮点。创新推行集中堂食加全天送餐上门双轨送餐制，精准破解留守、高龄、失能老人吃饭难题。村两委配齐保温餐箱、专用送餐电动车，划定分片送餐路线，每日准时将热乎软烂的饭菜送到村民家中。特困重度失能老人享受优惠保障，一餐热饭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用餐之余，送餐人员顺带询问老人身体状况，收集群众诉求，小小的送餐车变成流动服务站。龙马村坚持把文明创建落脚在民生实事和人居环境改善上，全方位提升乡村治理与服务质效。该村聚焦特殊群体健康需求，常态化组织医护人员开展上门义诊服务，入户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问诊查体，普及健康养护知识，切实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举措。工作人员常态化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讲，面对面解读医保、社保、养老补贴、惠农举措、反诈常识等群众关心的内容，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扎实做细农村养老服务，常态化走访探视独居高龄老人，精准掌握生活状况，摸排实际困难，织密村级养老服务保障网，同时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提质行动，高标准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及后续管护，彻底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村容村貌干净有序、清爽整洁，群众居住舒适度显著提升。龙皋镇党委书记任杰：
2: 下一步，龙皋镇将紧抓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乡村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文明村镇建设带来的成效和变化，以培育文明乡风，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路。
0: 如今的龙皋镇各村村容整洁，乡风淳朴，服务暖心，该镇将持续以文明创建为抓手，做实民生服务，做优人居环境，做农文明新风，持续擦亮全国文明镇创建名片，奋力书写新时代和美乡村振兴新篇章。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好，这里是 FM 100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上期呢咱们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那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

说什么懒制度啊，尽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刘勇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刘勇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刘勇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直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刘勇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刘勇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你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刘勇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许多人都听过歌手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歌中唱道，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那么贝加尔湖是不是真的像歌曲中唱的那么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拉斯普京的脚步，去那寂静的贝加尔湖看一看。大司机阿瓦库姆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赞誉。1662年夏，这位狂人大司机从达斡尔流放地返回的途中，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其周围群山崔嵬，巉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俊秀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曼诺夫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植物千千茫茫，庭院内则芳草葱茏，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

嘉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黄鱼、折乐鱼、鲟鱼、凹目鲑鱼和乌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曼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兹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时，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寂寂，黄鱼和折乐鱼最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底锅煎食，一煎就会化为鱼油。彼时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后，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自古以来，无论是土著人，无论是十七世纪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他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管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经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一些人心里首先触发的是一种神秘感，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摩拜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以存在的地方，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以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和得天独厚的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测试，它有了明确的体积概念，于是人们便开始拿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跟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跟坦格尼克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五分之一，还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动物、鱼类和植物为什么能在这里繁衍生长，而生存在数千里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是怎么来到了它的水中呢？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种种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距今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象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它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把格陵兰基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无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做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亦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
以及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他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他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他特别的权利。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那神奇的生机勃勃，在于它那种精神，不是指从前的已经过去的，就像眼下许多东西那样，而是指现在的，不受时间和改造所支配的，自古以来就如此雄伟，具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强大实力的精神，那种具有以天然的意志和诱惑，使人去经受考验的精神。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沿着大贝加尔湖湖岸上古老的环湖路步行良久，走出很远很远，来到了湖南岸一个最优美最明亮的去处。时值八月，正是贝加尔湖地区的黄金季节，这时节湖水变暖，山花烂漫，甚至连石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也像山花一般绚丽。这时节，太阳把萨彦岭重新落满白雪的远远的突峰照得光彩夺目，放眼望去，仿佛比它的实际距离移近了数倍。这时节，贝加尔湖正蓄满了冰川的融水，像吃饱喝足的人通常那样躺在那儿养精蓄锐，等候着秋季风暴的来临。这时节，鱼儿也常大大方方地密集在岸边，伴着海鸥的啾啾啼鸣在水中嬉戏，路旁各种各样的浆果俯首即是，一会儿是奇墩果，一会儿是碎醋栗，有红的有黑的，一会儿是忍冬果，加之又碰上了罕见的好天气，晴天无风，气候温暖，空气清新。贝加尔湖湖水清澈，风平浪静，老远就可看到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晶莹斑斓。路上忽而从山坡上飘来一阵晒热的因快成熟而略带苦味的香草，忽而又从湖面上吹来一股凉爽沁心的水腥气息。两个多小时过后，我的这位同志就已经被扑面而来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致折服了。狂花繁草，野趣漫前，天造地设的一席夏日奢宴，他不仅前所未见，甚至连想都难以想象得出来。我再说一遍，当时正是百花盛开、草木峥嵘的鼎盛时期。还要请您在所描绘的这幅画面上再添上几条向贝加尔湖奔流而去的潺潺山涧小溪。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小溪走下去，试试它的水温，看一看它们多么神秘，多么奋不顾身地扑向母亲的怀抱般汇入共同的湖水中去，求个永恒的安宁。请在这时再添上那些连接不断、整整齐齐的隧道，它们修筑得颇具匠心，一栋栋依山而就，浑然天成，其总长度竟与这段路程相差无几。每栋隧道上方的悬崖峭壁，时而庄重险峻，时而突兀乖戾，就像刚刚结束一场游戏一般，一副无拘无束的神情。一切能使人产生感官的东西，很快就充满了我这位同志的心胸。他顾不上惊讶和赞叹，于是乎沉默起来。我继续说我的，我说大学时代初次来贝加尔湖时，他那清澈见底的湖水曾使我上过当。我曾想从船上伸手捞一块石头，后经过测

量，原来那里的水深竟达4米以上。我这位同志听了不以为意，我感到有些不快。我说，在贝加尔湖水深40米也可以一眼见底。好像我是多说了一点，即使如此也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他曾经乘车经过莫斯科河，可以不断看到它的河水一样，不足为奇。只是这时我才猜到他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在贝加尔湖200-300米深处，就能从一枚2戈比硬币上念出它的制造年代。这下他才惊讶到了不可再惊讶的程度，原来他脑子里都饱和了，常言道懵了。其实我的这位同志，他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贝加尔湖的区区一角，而且那是一个万物都感叹安宁和阳光的绝好的夏日。殊不知恰恰就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空气宁静的日子里，贝加尔湖也可能突然间汹涌澎湃起来，仿佛凭空一股无名的怒气在它深处膨胀起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你就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风平浪静，湖水却隆隆作响，这是遥遥数公里之外的风暴区传来的信息。我的这位同志，他不曾看到过北贝加尔湖那全部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的美姿。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你甚至会失去时代感和人类活动的限度感。这里只有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永恒，唯有它在如此慷慨而又如此严峻地管辖着这古湖的圣洁之水。不过近年来，人们也在忙着弥补自己，缩短着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的神威、永恒、宁静和美之间的距离。他无从知道贝加尔湖冬天的景象，风把晶莹透明的冰面吹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显得那样薄，水在冰下宛如从放大镜里看下去似的微微颤抖，你甚至会望而不敢投足。其实你脚下的冰层可能有1米厚，兴许还不止。我的这位同志，他也不曾听到过贝加尔湖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轰鸣和爆裂声。春季临近之际，积冰开始活动，冰面上蹦开一道道很宽的、深不可测的裂缝，无论你步行或是乘船都无法逾越。随后它又重新冻合在一起，裂缝处蔚蓝色的巨大冰块叠积成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冰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小楼陪您，咱们一块来欣赏了一些非常精彩，同时也是相当经典的文艺作品。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山东快书，一段传统作品，来自高原君先生的赵匡胤大闹马家店。
6: 闲言碎语不要提，标一标，赵匡胤当初闯关西，赵匡胤那时不得地，结拜了几位好兄弟，老大名叫柴君贵，就是柴世宗。赵匡胤他是个第二弟，老三姓郑，叫郑子明，就是郑恩。张光远他是个第四弟，苗光义家住在山东泗水县，在城东边25里苗关集。这五个人没有事干，就只着饭散买扇子。柴世宗他推小车子搭上饭，郑子明拉车在头里，五个人正然往前走。赵匡胤过来把话题，哥，慢着走，
7: 什么事？
6: 我这个肚里饿得光着急，有钱给我两吊吧，我到这个街上买着吃。柴世宗闻听把眼瞪，我这老二说话没出息，你知道吧，咱昨天卖了三把伞，咱们一共卖了37两吊衣，五个人的饭量大，一顿饭吃得静静的。你说你饿谁不饿？你说你急谁不急？拍拍良心想一想，哪一个偏吃好东西？饿不饿跟哥走，再说饿了哥不依。赵匡胤问定把眼瞪，可当时翻了红眼皮，哥，你要是没钱当大哥，谁愿意没钱当兄弟？中途遇了没牌费，你不该邀约姓赵的，五个人都没钱，咱们一块挨饿去。依我说咱们散伙吧，个人还干个人的。老大你还推车翻你的伞，老三你还卖油去，老四你还打拳卖膏药，老五你还算卦去，二哥你呢？别问二哥我的事，和尚赌博场的赢钱吃，赢了钱我就拿着走，输了我就抓他的局。赵匡胤的活输答应要，那就是他留的。这个赵匡胤他一行说着把衣裳，他就把盘龙大棍拿手里，这五个人要13，慢着。打后边过来个海脸的，郑子明金肩膀施礼，尊了声俩哥俩兄弟，大哥二哥别13，咱们结拜不是容易的啊，咱们要是翻了脸，人家说咱没出息。二哥哥别着急，老三我一个拙见识。老三你有什么主意？二哥我饿了，能止饿你就说，不能止饿别讲。能止饿怎么止啊？这前面有座破古庙，多年倒塌没收拾。赵匡胤说我饿了，上庙得啃山墙去。这二哥你别抬杠了，咱把那小车打到了破古庙，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咱们拾了个满，咱推着小车吃饭去，吃了饭咱就拉着走，他要钱给他闹乱子。陈世宗闻听点点头，这个主意倒是的，先倒一步，有了钱再还呢。走走，五个人往前走，前迎

0: 了公庙里，太师总打开的箱子盖，和郑司令转头挖块，往里试，转头挖块试了个满，不怕盖上箱盖子。
1: 老胡，
0: 过来，就说你这个学问好，这个箱子盖上写封底，写廖广义、魏定和的手这三个真算粗鲁的，这个珠宝玉器都好写，你能写转头挖块怎么写去？郑子明闻听一瞪眼，说：“这老五挨个才不去了，谁叫你写些石头蛋了？箱子上边写好的，你写咱推车的石头挖块。”店里掌柜的管饭呢，这不盖上盖了吗？他看不见石头了，什么值钱你写什么，是不是宝贝你写什么？写完了贴上，咱去吃饭，吃了饭咱就走，不问咱要钱没事，问咱要钱咱就说丢了东西了，给他赔，咱赔了就拉倒，要不赔咱给他打打住店房咱就走，明白了吗？二哥哥的指指的，我这肚子放个发烧，你饿着发烧啊，是怎么着？那人家不一定赔呀，别管赔不赔，你就什么值钱你就写吧。好，廖光义未听不怠慢，就提起笔来写封皮，刷了刷了，写完了。郑子明他挖了一把烂紫泥，把紫泥干什么？没有酱子贴，这个紫泥也是粘性啊。这个箱子盖上这么一抹，啪，我怕贴到箱盖子。你要问上边怎么写，一会儿垫的我就提。郑跟你说哥，每天推车都是你，
1: 是
0: 你还在后边推车子，不行，车是总别说我推不动，我这个身上没力气，这怎么沉我推得动吗？你自管后边架着吧，小车子不够我拉的，二哥哥给四弟手里有兵刃，带两本装扮两个保镖的，这个老五身上有件大褂子，在后边冲个掌柜的，哎，这才穷凑合的，这五个人就一个破大褂子。陈世宗推小车子打上饭，郑子明拉车在头里，左边跨车是张光远，右边看，哼，张光义真像保镖的，廖光义后边扛如桃。他是拽了拽，还真像一个掌柜的，还装的真像。好，五个人往前走，来到关西古村集。这东西街看不到头，这生意买卖真不利。路北的就是一座猪排店，啪啷，门口一杆兴旺旗。郑子明拉着往里走，赵光义踩着小车子，老三，我睁眼睛往里走，没看见那个兴旺旗上字写的，掌柜的姓马占大字，单帮五局新进的。大叔倒有好几百，小让倒有270，关上了大门跑不了。你想死到他店里，要狂翻到旁的店里去，这老虎顶门戳不得。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我这二哥说话没出息，这里吃饭没钱，人家叫咱走吗？这里没钱不行，到别处也得闹乱子。
1: 是啊，
0: 别处没钱也是不行。对呀，反正说要了没有钱，哪里不是贫民区？怎么有人就是叉子主宰，不是鸡毛给蒜皮？别说掌柜的他姓马，就说老板他姓吕，姓吕我也不在乎。赵王爷一撞没遭住，和郑子明杨子拉到长棚。陈世宗两只手掀起了车子把，赵匡胤本车子上盖了一领席，这四位个人把楼上，郑子明沉着我这个真箱子，他把座盒拿过来，一屁股坐在车档里。兄弟哥，你们上楼吧，我在这儿了。跑堂的过来一点头，叫梁上海南大个子，大哥，他们四个人都去吃饭了，你蹲在这里干什么的？郑恩说：“看守货，传手多。”我在这里看东西，要都上楼上去吃饭，俺摸了东西算谁的？哦，你看你东西了啊？他还看着，他不看着也丢不了。就这砖头石头谁偷啊？这是一个做派。小堂官一听怎么着？他看东西。掌柜的刚进个物局，那个年头进物局还了得，有菜有事。好，这我们这一看东西是小小掌柜的了。小堂官冷笑了一声：“大哥干什么？看东西，看东西啊。”郑根说：“你要咬我是怎么着？是看东西，俺这个店里你没来过吧？头一趟，谁家的电脑电好你不知道？这个事可没打听。大哥啊，关西路为民打听帮一帮，垃圾店的数第一，不是唐哥我说大话。关西路没有偷咱的，你问问打铁的木料一条狗，俺掌柜的配他一匹葱白驴，你别说丢不着东西。”丢了东西不要紧，俺掌柜能赔。有一次打铁的摸了一条狗，值150个大钱，俺掌柜的18吊钱买一匹葱白驴，杠杠的四个牙，让人也牵走了。人贩子摸了一个瞎大嫂，俺掌柜的赔他一个大闺女。人贩子摸了一个瞎大嫂，半拉鼻子一只眼，走道还有点毛病。你说俺掌柜的陪这个女人多漂亮，18了，银粉的大脸，凝细的腰，甜甜的金链，哪头哪脸哪鼻子哪眼，狗撵鸭子呱呱叫，张鞋子不拿锥子，真好，让人领走了你。大个子，你宽心大胆去吃饭吧。你木料东西我认你，你木料一样配两样，木料脑子配好的，掌柜的不配我配，吃饭去吧。

0: 郑子明未听心欢喜的这个正合我的事啊，这会儿楼上去吃饭，回来咱再闹乱子吧。郑子明等了等了，把楼上一屁股坐在席口里。哥，嗯，每天有钱你点饭，嗯，今天没钱我点心。陈世宗闹什么呢？连着吃嘛，别吃睡好的，五个人都没钱，陈世宗麻烦。你算了吧，大哥，你吃他俩馒头，喝他一碗面条，没钱行吗？
1: 没钱不行。
0: 你就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就去吃完了没钱呢？没钱也是不行。对呀，要吃就点好的吃，吃罢饭大家吃棒的。
1: 哎，对对对，嗯。
0: 小大官等了等了，八楼上笑嘻嘻的坐了个椅。吴威爷吃这么久，要什么菜呀？你吩咐出来我办去。正跟你说，先来我25斤酒，不要花酒，要干的。25斤酒
1: 啊，
0: 我这五位还真能喝呀，一个人5斤干酒受得了吗？五位呀，这25斤酒都是喝的吗？这不废话吗？不喝没要酒干什么？不贩卖酒，干酒。
1: 哦，是是。
0: 要菜不？喝酒不吃菜吗？什么菜呀？你这店里有什么？哎，俺这店的山珍海味、菜蟒银鱼，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喝的、浮的、草根的、蹦的，你自然能说得上来，样样皆有。不要废话。正主正要你来上俩
1: 俩
0: 啊，哎，再来上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不行，大家我要36，我还要白条鲤鱼会分皮。哦，行，我要那金针木耳、云中烟、猴头烟，我海里鱼、香的蘑菇、皮蒜汤，你把材料对的好好的，是错不了。这个，嗯，你这是菜啊？还要饭吗？吃饭吃饭还没吃了不要吗？什么饭呢？多着了。那你说是吧，听着吧，每人每10斤饼卷肉，嘿，5个人50斤啊，每人每600肉饺子，要5-6000。对了，这火烧我要200对，这个羊肉包子尽爱吃，再张那耳朵大门没敢搬，一兜小门煮喜的也不行。小大官问你一脸最好家伙，真的没吃了半年的，我老爷半年。嗯，不能就他们五个，大概后边还有人。先要好了，等着一块吃，问问还有多少人能吃了这么些个东西。五位呀，能一共来了多些人呢？这后边还有没来的，一共来了俺五个，你没看见俺推来一辆破车子？就你们五位啊，那五位呀，吃多少咱要多少吧，别糟蹋这些好东西。你买饭还怕打肚汗呢？还干个哈巴能吃的？你自然做好端的来。三爷看看给印子，哦，是啊，小大官喜的蒙一蒙，笑嘻嘻的把话题。天老爷，下雨吧，下雨吧，财神爷都住俺店里了。哎呀，下了10点半个月，高高的打正听印子，他知道来的都是财神爷了，这不是阎王老爷要命的。嗯，小大官下边喊一遍，厨房的老师捉了鸡，这个大门口忙了忙了把羊宰，二门口吱了吱了把猪骑，不不愣愣把鱼宰，啪啪啦啦去宰鸡。我就听着这个刀剁案板一片响，把酒菜送在戏口里，弟兄们一见酒来到，个个扒开水包瓶喝，他们五个对谈口不顶顶，三斤喝的静静的，三斤喝干了。弟兄们一见菜来到，个个下了皮罩里，像两双慢的筷子喽。这个正中正要吃肉俩，吃完了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大件吃了36，扒完了白条鲤鱼会分皮，没人没吃了10斤饼卷肉，吃了600肉饺子，火烧吃了200对，羊肉包子吃了9屉子，吃完了耳朵没敢买的，抽了抽了喝稀的了。陈世宗单位怎么样了？哎，正跟你说，我这会觉得不得力了。哎，别吃了，
1: 都不让吃了。吃完了饭干什么去？走啊，欠你没钱。没钱人家叫走啊，不叫走叫他算账，到长棚里边拿钱，一掀箱子盖儿，我一看见这砖头石头筷子，我就说丢了东西了，叫他赔。老五写那个我一念，叫他照样赔。老五写那些玩意儿人家能赔吗？哎，要不赔咱就给他打，打住单方咱就走啊。要打架吧兄弟啊，要打架的时候别吃黑包，吃60包。怎么回事？哎，一喝茶够7抽，一撒药够8抽，一生气够9抽，一打架够10抽，这不正好啊。干嘛生气呀？哎，你不生气打起架来了吗？咱是假生气。哎，别管真生气假生气，你得生气，不生气打不起架来。一生气够9抽，一打架够10抽。你要吃10整包啊，一喝茶11抽，一撒药12抽，一生气13抽，一打架够14抽，完不到腰光挨揍。这人正好叫他算账打。对，堂哥啊，算账来了。小堂哥问的心欢喜，他就把这个利木算盘拿手里。先打55，25，又不量5，丙1，10，非法处罚打一遍，这53两，咱4厘。
0: 哎，吴文艳，这四两银子让了吧？这五十三两给好的。哎，郑云道士，你别让，奴在外给你六两买东西。好，谢谢，别谢了，没钱。
1: 没钱不行。
0: 俺这店里不赊账，谁对你说赊账了？你说别写了，没钱，没钱不是赊账吗？我说在这路上没钱，钱在什么地方了？在长棚里了啊！那下了酒是咱们拿去，都跟着我长棚里边拿银子。是啊，郑子明就在头里走着，后边跟那个夜奏的，后面跟那个夜奏的。而郑子明迈步进长棚，吃陈子上拉开一灵戏，胳膊拱头给三晃锁，胡巴巴打开响链子。郑子明打开箱子这儿，是假意的翻了黑眼皮，大哥啊！咱这哪里什么了卖的？怎么了？为什么住到海淀呢？啊，海淀，光顾哪里咱吃饭？这里丢了好东西，什么老三？双下我关是我把这箱子的精神恶来事，把这宝贝给换了啊！小桃官问你这些话，上眼皮撒了下眼皮。我真倒霉呀、啊！这店里好几年没有丢东西，他这里把东西丢了。我说的大话，木来一样赔两样，掌柜的不赔我赔，我咋这么倒霉呢？嘿，大哥，大哥，你丢的什么？你丢的什么东西？给我说，我说给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出来陪你。你找我喊叫当了我了，我的我，正跟你说，箱子盖上你看看，一样一样都写的，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念念吧。你小大官，我一听出来，我这我自小没到学武的啊，那你能算账算那么清啊？还学的这一套，不识字，念不下来，不识字。俺有清单，有行票，箱子盖上有封皮。俺说俺有什么不行？俺有清单，俺有房票。既然你不识字啊，听一听三爷对你提这个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多少？多少？二斗二升金刚钻，行了。你别说第二样了，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这俺掌柜的砸了锅卖了铁，房产地头卖了错了股，谁再能赔起你？我是王八蛋，这里边还有吗？这不是值钱的，里边还躲着了啊，还躲着了。哎呦，我这人一走会儿说，然后这有的赔你们。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说的都太短了，我怎么说话？我这你少赔一样也不行，我怎么不赔都是什么？你说就是。哎，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第二样，四斗四升金豆子；第三样，三斤三捆灵芝草；第四样，鹅筋料银的金马驹。俺们金马驹能鹅筋，会料银，管了管了是活的，活活的啊！哎，第五样，在海东带过的珊瑚肉；第六样，在东海岸还扒了六张老龙皮。俺还有正宫娘娘龙凤袄，万岁皇爷的鬼龙衣，银子整够三千两，那是俺弟兄盘费的。俺不是中途鱼肉做买卖，我告诉你，俺是国王点点金宝的。这些东西还不算，里边还有值钱的，夜明珠十八颗，都像茶壶这么大的，行不行，大哥？他那我就一连就在这一家给我赔的，茶壶大的夜明茶这啊，哪有这么大个夜明珠啊？人家说跟那个鸽子蛋那么大个的就价值连城了。小堂官这里猛一蹦，叫两声海莲大个子，大个。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有啊？老半天你是个大胡的，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有钱没地方买啊，找白了胡子老掉了牙，找不着这些玩意儿了。一今天我就看你不顺眼，八成你想热嘛吃。大胡啊，朋友，大胡你少骗出去，来这里打到胡窝里，要有银子叫你走，没有银子亲你的屁啊。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怎么着？你这个店里行扒皮呀？哎呀，丢了东西你不认，不怨人家说呀，你这个店里是岔子，什么岔子主？可说着说着，一巴掌，嘣，把堂倌打了个嘴啃泥。小堂倌一抻嘴一咧嘴，鬼门关上电毛去了，没气了，死了。呵，打死这个堂倌不要紧，拿一些堂倌捉了去，伙计，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人命关天，别让他跑了，敲锣呀，伙计，苍啷啷，锣声响，伙计们窜着好几十，拉出来杆子撩刀三节棍，拽出来拐子流星方天戟，就听二老这声响，把郑云围到长棚里。呀，郑云说，大哥二哥快点来，咱要老五第四的，那吃饭本事咱五个怎么也都落了我自己了？这是怎么到时候快点去，老三拿着着了去，走，前去。 潘世东拿过他的车间柜，赵匡胤盘龙打鬼拿手里，张光远单刀拿在手，苗光义举起的眼窝是郑子明没病人，他在院里捉了鸡，照着这边留神看，有一颗小枣树长得真不利，小枣树搓着刀口亮起来，高枝刀口一丈起，他走到紧张忙抱住，照着上边十里鸡开开嘎嘎一声响，带出来年份这么大的一块泥，往前面一揉一打溜，往后边一拉二三十，他揉了一个飞车把他二绕的捉了鸡，二绕的捉了鸡，完了。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山东快书，来自高原君先生的《赵匡胤大闹马家店》。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最后还得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说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段精彩的文艺作品，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于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没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5、6年级之前，整体的说，阅读是被有效的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

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件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周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一两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执手之劳见友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 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儿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儿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之前很火的那个游戏《羊了个羊》有多上头。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羊了个羊这个游戏，所有人点进来通过第一关的时候都会露出很不屑的神情，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触，就这我一天能玩它100关。简单的九宫格构图，简单的3种元素，随随便便就能把它消除掉。但是进入第二关之后，无数人的脸上的笑容稍微的有一点凝滞了，九宫格变成了浴室的马赛克地砖，底下呢还有几摞堆叠在一块的牌，让人回忆起了玩蜘蛛纸牌时的紧张和慌张。此时呢，可能很多人还是稍加淡定，不就是个数多一点的消消乐吗？慢慢玩也就行了。但是只要稍过几分钟，他们就会意识到，美好的一天从点进这个游戏的时候就结束了。如果说第一关的难度是羊了个羊，那么第二关的难度就会让人喊了个娘。而在游戏里失败了几十上百次的自己是傻了个傻。打个比方吧，第一关呢相当于在提问1+1=几呀，很简单对吧？而第二关就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的一些难题。游戏里呢运用了消除方块的槽位只有7个，把3个一样的方块点进槽位里才能够消除，这意味着7个名额其实很容易就会被占满，占满的结果就是游戏结束。槽位少，可等待消除的元素呢却多达了10几个，屏幕上的那些方块乍一看只是堆了个3-4层，随便点点就能够结束战斗，可实际上啊，羊了个羊就像是消消乐版的砍一刀。每当你点开一个方块，底下的方块就像蘑菇一般不断地冒出来，在草原的背景之上是源源不断地生长，一层又一层，仿佛永无尽头。一旦开始游戏，就彻底陷入了陷阱当中。

中，满屏花里胡哨但毫不重复的元素们已经宣告了这一局的死期。正所谓第一关瞎玩都能过，第二关玩瞎了都过不去。最开始的几分钟呢，很多人呢还能保持轻松的心态，调侃说第二关的水太深。这个世界上呢有三大脑洞，赫敏的小包、抖音上的瑜伽裤与羊了个羊的第二关。越玩到后面，玩家们就会越崩溃，没人能够算清第二关里有多少层，我们只能保守的估计无数。那时你就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一切都会过去的吧，除了羊了个羊的第二关。千万中国人在羊了个羊里是一次次的复活，又一次次的投入战斗，本来以为就是个睡前小游戏，结果一不小心就玩了个通宵。原本以为他是上班的摸鱼力气，结果玩上100轮之后累到比加过班还要虚。凌晨4点最拥挤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羊了个羊的第二关。很多人呼吁取消第一关，因为他耽误了自己复活。可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不对劲，大家本来就玩不过第二关，如果第一关也取消了，我们还玩什么呢？如此的不合理烦人，第二关的难度啊，仿佛就是第一关它祖宗的游戏，按理来说应当不会这么受欢迎，可现实却是短短几天呢成为了国民游戏。宿舍里学霸在奋战，当年拒绝过清华保送的天之骄子如今呢也卡在了第二关。果不其然，考985比通关羊了个羊容易多了。马路街头外卖骑手在见缝插针的努力，建议外卖软件上设置一个新的提示语，您的骑手正在羊了个羊。就连大学课堂的空隙里随手一拍，各个手机上都泛着草原的绿光，甚至还彼此帮忙支招，是好兄弟好姐妹就一起来做，无用功，反正你过不了第二关。可怜的人类被他玩弄在鼓掌之间，明明过关之后什么实质奖励都无法得到，网友们还是一茬又一茬的涌进了羊圈。这个游戏给我们的生活指导原则就是，我的人生可以随意放弃，除了羊了个羊。有人试图通过掏出笔和本，通过记牌来提高胜算率，但每天变换的关卡让网上那些所谓的攻略与战术根本没有用。曾经的那些跳一跳、合成大西瓜、合成神龙等等，好歹是通过一些满足感来吸引玩家，相比之下羊了个羊带来的愉悦感就少得可怜了。它的游戏体验呢，是在短时间的起劲快乐之后迅速被游戏设计激发起爆棚的胜负欲，在气急败坏中怒玩几个小时，而越玩越发现它是多么的困难，多么的令人烦躁，多么的令人疲惫，多么的让人虚脱呀。而且更让人生气但无奈的是，仔细想想，羊了个羊套牢玩家根本没有用什么精妙的设计，他的手段呢非常的简单粗暴，快来分享快看广告。那么羊了个羊使用了最常见的地域攀比心理，一点进游戏页面里最醒目的便是省份的名字，根本没给大家犹豫或选择的机会，就强行把地域身份与玩家们一一绑定。游戏失败之后呢，文案里写着你所在的地区依然是多少多少名，好一个依然呐！惋惜的语气仿佛我这一盘的失败阻碍了家乡的车轮滚滚向前，被迫停留在了原地。只是游戏难度十分阻碍人们的地域自豪感的发挥，一小时之前还是要为家乡的骄傲而努力，一小时之后决定这个骄傲谁爱当谁当，反正我当不了。通过简简单单的一场游戏，深刻意识到家乡没我其实它也行啊。与其说是地狱自豪，不如说是地狱自省。玩了几百次，熬了通宵，愣是没给家乡贡献一只羊。那么相比于地狱，真正让人痛苦但还留在原地的其实就是胜负欲了。最早的时候，互联网上虽然有通关视频，但是数量呢非常的少，十分的稀缺。一想到自家省份泱泱几千万人，只有几千人通过第二关，顿时觉得通关很有炫耀的意义。如果可以，我甚至想把它写进自己的简历。但随着玩家的人数增多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呀，这个游戏的设定与算法存在问题。许多网友玩到最后几个方块的时候发现，此时画面上根本不存在三个相同的元素，无法消除，无法过关。甚至还有人玩到最后的时候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毛线球，直接卡关。明明只是一个球，我却在他脸上读出了得意的嚣张，仿佛他在喊着你过来。

人卡生卡死，也有人遇到了不少的 bug， 点游戏进去之后瞬间显示通关了。一切在指向羊了个羊的游戏玩法并不成熟，玩家们是绞尽脑汁想破了头玩了一轮又一轮的消除游戏，可能从最开始就不可能被消除，到最后主要决定结局的还是运气。通关所谓的稀有，可能是后台系统的一场算计或骗局。鉴于羊了个羊游戏当中并没有什么充值渠道，许多人猜测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看广告。游戏里可以使用三个道具一次复活，想要使用它们就得分享好友，要么看30秒的广告。如果按照一局游戏看3次广告，1.5分来估算，玩上100局就已经看了足足2.5个半小时的广告了。那段时间看过的广告估计比一辈子看过的都要多，它明明可以让我们直接看广告的，却还整了个游戏。很多人呢，甚至对广告内容都是滚瓜烂熟的，其中传播最广的就是一个求取富家千金的。有网友粗略计算，一天下来他被富家千金拒绝了180次，其中有135次都在骂自己，30次骂我提鞋都不配，15次骂我穷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到最后，最聪明的玩家未必是过关了的，而是才玩了2局就意识到这是一场集体的撞大运行为。而牺牲最多的玩家未必是苦恼过不了关的、自我怀疑智商的，而是那些明明意识到一切纯靠运气，却依旧忍不住被他的小把戏所整蛊的。这就是之前火得不能再火的羊了个羊游戏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羊了个羊有多上头啊！这款游戏大家都经历过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那个小丽啊，你过来一下。
2: 吴总，怎么了？
0: 上周说了今天早晨交方案，我怎么没收到呢？
2: 主要是这次策划案设计的部门比较多，各方面都需要协调，所以就耽误了。我明天一定交。
0: 一个食堂的改造方案还需要各方协调？小丽，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怎么工作几年变得油滑了不少了呢？
2: 吴总，您就再宽限我一天吧，这个是咱们公司的食堂，不花点时间设计不好，真的对不起咱们的家人呢。
0: 哎，行吧行吧，明天必须交了啊，不能再拖了。
2: 总算糊弄过去了，都怪这个破游戏耽误了我一个周末的时间，我再也不玩了，赶紧工作。
0: 小丽一向都是按时完成工作的，怎么今天就交不出来了呢？好奇怪。
2: 这第一关这么容易，为啥后面的那么难呢？我都足足打了两天了。
0: 小丽，这就是你所说的各方协调吗？
2: 啊，吴总，我那个是在调研，在学习，在吸收一些新鲜的 idea。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啊！吴总，我常年浸泡在各种小游戏里，我还不知道你在玩游戏吗？
2: 那个，
0: 你赶紧告诉我，你这个游戏叫什么呀？
2: 羊了个羊。
0: 羊了个羊，这名字好怪。怎么玩的？你教教我。
2: 真的吗？
0: 快点儿。
2: 这个游戏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升级版的消消乐。
0: 好，我试试。哎，怎么又失败了？这游戏怎么这么难通关呢？那个小丽，你先别走啊，你帮我看着点，咱们两双眼睛盯着，我就不信通不过。
2: 吴总，这个游戏看着简单，其实很难，全中国也没几个通关的。
0: 不会吧，我可是游戏达人，这个游戏玩不通关，我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2: 吴总，要不我先去吃口饭，我早饭都没吃呢。
0: 不行，正打到关键时刻，你怎么能走呢？别走，点个外卖啊，顺便把我那份也点了。
2: 啊，这上回还有上回的外卖您都没给我结账呢。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上回。
0: 哎呀，别上回了，快点过来帮我看看，这哪三个能凑三个数啊？这怎么这么难呢？
2: 算了，我还是先点外卖吧，您先玩着。
0: 老规矩啊，我还是吃那家日料，刺身要北极贝和三文鱼的啊。喂，王总。我知道，那个方案呀正在推进当中。是，啊，一定快点。哎呀，不好意思，我这边呀还有个客户在等着谈合同呢。这样，王总，我晚点给您回电话，好吧？啊，拜拜。
2: 吴总，王总都打两次电话来催了，咱们是不是先把方案交了再玩游戏呀？
0: 不行不行，好不容易打过一关，咱们得乘胜追击呀！你给我来接着打。
2: 吴总，您都打一天了，要不歇会儿吧？
0: 不行不行，咱们得一鼓作气呀，再而衰，三而竭。
2: 吴总，我想去上个厕所。
0: 哎呀，快，糟了，这快放满了，还有哪个能找到能消除的，你快帮我看看呢。
2: 我都憋了一个小时了。
0: 憋不死的，你就帮我看一眼，马上就好。
2: 就选那把剪子吧。
0: 好，就听你的。
2: 吴总，那我去上厕所了。
0: 别走，哎呀，你让我放了这把剪子，那后面三个凑不齐三把了呢，你快帮我看看。

0: 啊，这桃里面快填满了。
1: 吴总，要不您还是先吃了饭再打吧，外卖都凉了。
0: 那刺身本来就是凉的，没事儿。
1: 可是我的泡面凉了。
0: 那就算热的也没什么营养，你先放着，一会儿再吃。快来帮我盯着。
1: 吴总，您电话响了。
0: 你帮我看看是谁。
1: 又是王总。
0: 那你帮我接吧。
1: 啊，我这个不好吧。
0: 你接，我这游戏可不能断呢。
1: 喂，王总。哦，我不是吴总。我是小丽。我就是公司的一个员工。那个吴总啊，他正在开会走不开，就让我帮着接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转告给吴总。好的，王总，拜拜。
0: 王总说什么了？
1: 吴总，王总呢还是在催方案，让您开完会之后呀快点给他回个电话。
0: 哦，好，知道了。
1: 那个吴总，我还是先去个厕所吧。
0: 你再帮我看看呗。
1: 我再不去我就要看医生了。
0: 啊，行，你赶紧去，快点回来啊。
1: 我的妈呀，这吴总玩起游戏来真的是废寝忘食，关键呀还得让我陪着废寝忘食，不光废寝还非膀胱。
0: 小丽啊，你怎么那么慢呢？我刚才差点就完蛋了，幸好呀我力挽狂澜，勉强算是活下来了，战况还是很激烈的，你赶紧过来我们一起找。
1: 吴总，已经到下班时间了，我得回家了。
0: 回家？回什么家？游戏还没通关呢，不能回家。
1: 吴总，您回家也能玩，不一定非得在办公室啊。
0: 我回家只有一个人，在这里玩你还能给我当个助手呢。
1: 我已经不吃不喝扛一天了，实在来不起了。
0: 我都打了一天了吗？哎呦，这时间过得真挺快呀。这
1: 是啊，这王总还等着你回电话呢。
0: 啊，对哈，哎呦，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赶紧给王总打个电话啊。哎，这手机页面怎么花了呢？你快点帮我看看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我看看啊，没花呀，这不清清楚楚的吗？
0: 哎，那怎么我看着有点花呢？是不是这手机膜旧了？
1: 吴总，您不会是眼睛出问题了吧？
0: 哎呀，糟了，王总打电话了。哎呀，我赶紧接一下啊。嘘，不要说话。喂，王总。哎，不好意思，有点事儿。什么？你要撤单？别呀，我们已经在做了。我们，喂，
2: 完了，王总撤单了。
1: 啊，这个单子是我们组谈了一个星期才谈下来的。
0: 哎，说明咱们跟王总没有缘分呐。当然也说明玩游戏确实耽误工作。是谁开始玩的呀？
1: 是我。
0: 所以这一单的损失应该由你来承担，违约金就从你工资里扣吧。
1: 什么？那违约金多少钱呢？
0: 10000块。
1: 啊，这
0: 你也别这不这的啊，我有一个方法，分期扣。考虑到你平时表现不错，公司呢就不收你利息了。
1: 我太难了。
3: 对于羊了个羊有多上头，送各位一段话：玩了羊了个羊第一关之后，及时的关闭游戏，享受快乐，防止继续玩第二关。又或者是大胆重开，不看广告就是我们最后的尊严。最后还是提醒大家，玩游戏啊归玩游戏，适当的娱乐一下呢，有其调节我们的生活，但是过度的沉迷游戏只会耽误事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我们下期再见。

0: 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0: 哦，
3: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老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9: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8: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该不该和孩子说家里的财政情况，取决于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但是孩子的内心是富足还是匮乏，格局是远大还是狭窄，其实和物质生活条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和父母对待金钱、家庭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本期节目一开始，爱家来和您分享，父母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态度决定了孩子未来的高度。
1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育儿群里常有妈妈拼团给孩子买东西，有一回团购28码的鞋子，价格很便宜，有位妈妈一下子买了2双，但她儿子穿26码的鞋子，她解释道，大一点没关系，可以多穿几年，垫鞋垫就好了，省不少钱呢。她家的孩子大多时候穿的是表哥的旧衣服，加上不合脚的鞋子，连走路都显得比别人笨重。那位妈妈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殊不知，父母对孩子的每一次吝啬，都是对孩子人生的又一次贬低，带去的是无休止的自卑和怯懦。很多父母常走极端，要么太过吝啬，试图培养孩子爱惜钱财、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要么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试图让孩子多花钱长见识。教育本来就和穷富没有太大的关系，孩子的好习惯和大见识从来不会在吝啬和过度消费里出现。不哭穷，不显富，有多少钱做多少事，舍得为孩子花钱并把钱花在刀刃上。更重要的是，让孩子

明白好东西贵有贵的道理，好人生自然也有其价值，而我们必须通过努力去争取。曾为麦肯锡高管，后来成为作家的 QT， 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他印象最深的是妈妈记得钱包里的每一分钱。有一回从菜市场买鱼回来，妈妈惊呼少找了五分钱，但妈妈从来不吝啬，她是一个可以在生活里撒上糖的人。 QT 的衣服有补丁，妈妈绣上漂亮的小白兔，饭菜不奢侈，但每一次都荤素搭配，颜色鲜明。爸爸妈妈对教育也很舍得花钱。 QT 参加课外活动，少年宫、少科站、少年报社，妈妈都报名让他学。爸妈尤其爱买书， QT 的阅读好习惯都是小时候培养的。爸爸妈妈也努力赚钱，向他展示生活是值得努力的。他七岁时添了300元的沙发，九岁时买了900元的冰箱，十岁时又有了3000块的电视。每一次 QT 就像过节一样开心，全家为拥有新物件欢呼雀跃。父母从不哭穷，更不抱怨生活艰辛，总是乐乐呵呵看书学习，努力工作。谈起父母， QT 满脸自豪，我跟着爸妈感受一次次毕业、考级、升职、加薪、买房买车、消费升级的成就感，我觉得生活充满希望，因为他们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们给了我物质与精神的安全感与方向感。我知道生活是可以追求到的，我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通过努力得到。 QT 的童年不富裕，但爸爸妈妈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态度滋养了他富足的心。心是富足的，在苦的日子也能灿烂地开出花来。这样的孩子敢追求、敢争取，理解生活是应该努力的、值得努力的。只要努力就可以掌控生活，享受到生活的无穷乐趣，只要付出就能站在更高的地方眺望更美的风景。孩子会坚信我值得生活更好的反馈。理财作家马克金尼说，金钱如穿鼻铁环，随心所欲地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只是我们已经忘了其实我们本是它的设计者。钱存在的意义应该是带给我们快乐和满足，如果钱的存在禁锢了我们的人生，就太得不偿失了。尤其当孩子对金钱的意义懵里懵懂的时候，教会他好好花钱真的很重要。一位早教老师也是一个孩子爸爸，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带孩子去商场，孩子很喜欢赛车想买，又突然说这个赛车肯定很贵，没有钱买。爸爸想起这是自己小时候最常听到的话，爷爷奶奶一定是把很贵、没钱印在孩子心里。看着孩子渴望的眼神又不敢开口的表情，爸爸很不是滋味。他问家里有类似的玩具吗，确认没有后，他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价格也合适，那我就送给你。如果很贵，那你攒着零花钱等到生日或者过年的时候再买好吗？后来价格合适，他买了送给孩子，大人孩子都很高兴。这位爸爸说，你们一定觉得我很宠孩子吧，其实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孩子，任何东西贵有贵的道理，但可以努力去争取，你有能力就能配得上。当然我们要清楚自己的物质能力，也要量力而行。据说他的孩子后来养成很好的习惯，喜欢的玩具敢表达要，也不会闹着非要买，他会计算自己的零花钱，也学会等待，愿意攒钱来得到。如何为孩子花钱，作家李雪表达了这样的消费观念，能满足孩子的尽量满足，满足不了或者不想满足可以拒绝，但不要道貌岸然地攻击孩子虚荣、自私、不懂事，直接诚实地告诉孩子，我的钱还要在其他地方用。舍得花钱和吝啬的父母养出的孩子，面对世界的心态真的会不一样。
从小被吝

色对待的孩子日子再甜，心穷也会让他无所适从，刻在骨子里的自卑与怯懦会不自觉地给人生设限，把自己禁锢在无边的迷茫里。从小懂得好好花钱的孩子，日子再苦也会有一颗富足的心，敢于去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敢于开阔眼界和格局，成为更好的自己。品味是品出来的，见地是见出来的，但教育从来不是由物质决定的。究其根本，父母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态度，决定了孩子未来的高度。

0: 园，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温度爆表的季节里，有的家长为了让宝宝更凉快，干脆给他们剃成了和尚头，殊不知光头看似凉快，却给宝宝带来诸多伤害。节目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您说说宝宝剃光头的危害。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我们先来说说那些关于剃光头的谣言。谣言一是，剃光头真的能更凉快吗？头发剃光了看起来好像是凉快了，事实却恰恰相反。都说头发是人体头部健康的自然屏障，人类进化几千年，每个部位留存至今都是有它的职能的。简单的以为头发及发型，那未免也太小看人类的进化史。爱家下面来科普一下头发的特殊功能。首先是帮助头皮散热，当外部气温升高时，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部靠出汗来完成，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人体的温度才会降低。如果宝宝是光头，那么皮肤排出的汗水会更迅速地流失掉，实际上减弱了人体的散热功能。其次是遮光遮阳，头发就像天然的遮阳伞，可以阻挡夏天强烈的阳光，使皮肤免受刺激。没有了头发，夏日的阳光会直接照射到孩子稚嫩的皮肤上，时间长了很容易因为阳光直接照射导致脑部损伤，发生日射病。最后是保护头颅，浓密而又有弹性的头发可以在婴儿头部受到意外撞击时减轻头部的损伤，起到保护宝宝头部的作用。而且没有了头发，就给蚊虫提供了可乘之机，宝宝抓挠的伤口也会为细菌打开了大门。宝宝的头皮非常薄，剃头只要一不小心就会割破孩子的头皮。婴儿的头皮上存有大量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头皮有破损时，细菌会乘机而入。如果细菌侵入孩子头皮发根部，破坏了毛囊，就会影响头皮的正常生长。如果再加上理发工具不清洁，后果更严重。谣言二，剃光头会让头发更浓密吗？昨天还听到有小区大妈说，宝宝头发又黄又稀，多剃才能长得快呀。正好现在剃，凉快一夏天，等再长出来头发也就黑密了，天也凉快了，一举两得呀。但其实头发生长的好坏真的跟剃头不剃头没有一点关系。头发是从头皮下面的毛囊中长出来的，因此无论对头皮以上的头发做什么，对毛囊中正在生长的头发都是不会有影响的。当然宝宝理发后新长出来的头发可能会显得更浓密了，那也是因为刚长出来的头发太短，看起来较硬，其实只是一种错觉。和出牙晚一样，一岁内的宝宝不长头发是正常的，这也并非预示未来会发量稀少，只是因为宝宝的毛囊还没有发育好。等到两岁以后，大部分的宝宝都会长出浓密的头发来，但这与是否多剃确实没有关系。再说枕秃，它真是躺在床上磨出来的，随着宝宝的运动逐渐增多，能够自己坐起来，不再用头在床垫上蹭摇的时候，脱发就会好转了。谣言辟完了，那么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整日满头大汗吗？自然不能。夏季剃头不科学，但是及时修剪头发很有必要。给宝宝理发最好的方式是剪短而不是剃光。男宝宝最好控制在3到5毫米， 这样可以防止理发时对头皮的伤害，也可以防止阳光对头皮

体的伤害。另外，如果条件允许，建议为宝宝准备一份专人专用的婴童理发器械，以确保卫生。两岁以后的宝宝就不再适合小短头，所以小辫子可以梳起来了。此时进入了性别敏感期，明显的男女差异更容易帮助宝宝建立性别意识，让他意识到自己和男孩子的区别，避免男女混淆概念。不管短发的男宝宝还是长发的女宝宝，防止汗液刺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勤洗头、勤吹干，保持头皮的清爽。如果宝宝的头发已经剃掉了，那就要在外出的时候戴上一顶小遮阳帽，可以把直射的阳光反射出去，减少头顶热量的吸收，否则的话容易晒伤头皮。天气再热，真的也不差这2到3毫米的头发。更重要的是，除了上面所述一入光头深似海，从此颜值是路人呐，所以给娃留2到3毫米的头发，不仅是给他留一层保护，也是挽住宝宝的颜值啊。

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小光头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每一个人在夜色流淌，人与寂静之时，都会变成一个诗人，在心里写就一些诗句。诗句的优劣好坏，长短押韵，其实没有什么好去研究的，那是一种情感的流泻，像是如水的夜色一般流泻开来。陈奕迅，吟游诗人。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在

那些在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影，都浮现在自己和诗句之间。但我希望今晚你别做小诗人，做个好梦就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依稀走了很久，远方的风景，曾经的恋人，似是触手可及，却迟迟触摸不到。醒时方知原是一场梦，泪流满面，满怀惆怅。
2: 买醉过期。

吉米在拥抱当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拥抱该被忘记，每个拥抱都闪耀着动人的秘密。听完这首歌，记得紧紧地拥抱那个人。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

0: 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还蛮喜欢他粗糙的声音的，他歌唱时的真诚和纯净。我没有过多了解他过去经历了多少的风霜雨雪，但他用声音慢慢地吟唱着，告诉我他的过往。

我是一个很喜欢回忆的人，比如在我不因感情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回想小时候。我记得家乡下雨时候泥土的芬芳，我记得爷爷家屋檐下的燕子窝，我记得家门口的那条小溪，还有记忆里的那些人，慢慢的清晰深刻起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无论你走了多远，无论未来有多难，请你不要忘记，我们都还在这里，默默地陪着你。听一首暖歌，说一句晚安，道一声好梦，只愿你欢喜。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6: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8: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2年开年的时候，陈奕迅为英雄联盟动画演唱的主题曲《孤勇者》热度持续飙升，一夜之间播放量就达到了2亿。就这样，陈奕迅又多了一首出圈热歌。陈奕迅的乐坛地位已经用不着出圈来肯定了，出道将近30年的他拥有着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早在20年前，他就被媒体誉为接班张学友的新歌神，还是金曲歌王的纪录保持者之一。几年前，陈奕迅说自己不想再工作，但是环顾香港乐坛却找不到陈奕迅的接班人，看起来歌神出现了断档，也难怪媒体会把陈奕迅称为末代歌神。而陈奕迅唱到现在，他也的的确确就像是一个孤勇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23年7月，陈奕迅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巡演的最终场，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观看。歌迷们在演出中欢乐跟唱，甚至提出点歌的要求，陈奕迅也投入地演唱观众点选的歌曲，并且表示将来的演唱会将不再准备歌单，让观众朋友现场点歌，他愿意清唱任何曲目，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在观众点歌的过程中，一位歌迷表示不愿意听陈奕迅的经典曲目《孤勇者》，而面对这个意外的挑战，陈奕迅毫不犹豫地回应，你不想听就离开吧，我没打算唱。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歌迷果然选择离开了现场，而陈奕迅毫不在意地转向其他观众，坦然地说道，你们看，有人离开了，也许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我很好，他们付了钱，我不敢置信，但他们选择离开了，没关系，我不会在意，因为爱已经交换过了。

0: 有人称赞真性情，也有人说他不尊重观众，但这就是经常出人意料的陈奕迅。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唱歌时好像整个世界都为他安静下来，情到深处唱哭听歌的人也是常有的事。不唱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能把全世界逗笑的人，耍宝搞怪成了他的日常标签。他是陈奕迅，那个唱着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的陈奕迅，那个在演唱会上塑造各种鬼马造型的陈奕迅。而现在的他一点也没变，依旧搞怪，也依旧深情。有人说，一个人有多不正经就有多深情，陈奕迅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而且一直是这样一个存在。2007年5月16日，陈奕迅带着自己的国语专辑《认了吧》来到北京宣传，他现场一口气唱完了专辑里的6首歌曲以及经典作品《十年》。然而在演唱《爱情转移》时，由于过度紧张兴奋出现了忘词，忘词本是歌手在表演时一个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而 Eason 竟然双膝跪地高举双手，对不起大家。他回应道，面对这么多支持自己的歌迷，还有为自己创作的词神，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我只想表示自己诚挚的歉意。他大概是一个疯子吧，他的喜感也是与生俱来的。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句我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

0: 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

0: 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 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2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3: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2: 散食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

0: 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 赛事与丰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毕业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4: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6: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8: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7: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9: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7: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0: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6: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月一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八月二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月一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八月二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月一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八月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八月一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八月一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八月一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七月三十一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八月一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八月一号表示，七月三十一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七月三十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七月三十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

0: 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农历的6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一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全市武装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滨州政府出资投保险，一元民生惠万家；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龙皋镇深耕精神文明建设，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7月31日，市委常委会一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全市武装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咸阳市委和省军分区、咸阳军分区工作要求，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效。今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强调，要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引导部队官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枪杆子永不生锈，永不变质。要加强练兵备战，深入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和轮训备勤，扎实推进国防教育，高质量做好兵员征集工作。要深化双拥共建，持续优化拥军优属政策，多形式开展军民军地共建活动，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及时参与自然灾害和事故抢险救援，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党委要强化国防意识，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为官兵解难事、办实事，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崇尚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30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到雅甸煤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李军申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相关部门和煤矿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细化实化安全管控举措，同步抓好井下生产作业和地面全域安全管理，要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汛期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筑牢主汛期安全生产防线，要紧盯消防安全薄弱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0: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阿贵结婚那天去迎亲的时候，女方突然要加10万块钱的彩礼，不给就不让接新娘。
6: 阿贵气得脸色都变了，出去打电话给前女友说，我如果今天去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4: 前女友反应神速地说道，不愿意啊，怎么了？
6: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要不你借我点钱。
5: 一天，铁柱媳妇儿和闺女看电视剧《西游记》，正好播到了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一集，突然呢想到一个关于猪八戒的谜语。
7: 闺女，妈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是谁好不好呀？
8: 好啊好啊好啊，
7: 你听好了啊，肥头大耳肚子圆，排行老二不简单，见到美女嘻嘻笑，不爱干活嘴还馋，猜一个人物他是谁呀？
5: 女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8: 是我爸。
4: 最近铁柱上火了，口腔溃疡，舌头不太利索。晚饭之后，老婆对铁柱说道，家里就还剩一个梨了，让给你吃了吧。
5: 铁柱接过梨，感动地说，老婆，你这是孔儒让梨呀。
4: 话还没说完，老婆啪啪给铁柱两个大耳光，
5: 家里只剩下一个梨，老娘让给你吃，你还敢骂老娘是恐龙，找死啊你。刚结婚那几年，铁柱两口子一直没有要孩子，周末没事准备出去逛街，铁柱媳妇儿一边化妆一边感慨，哎，
6: 岁月不饶人呐，这才30多怎么这么显老呢？老公，你说有什么防老的秘诀吗？
4: 铁柱低头玩游戏，没有吭声。
6: 哎，问你话呢，你不吱一声啊？
4: 门外边铁柱的老妈听到了就说，
9: 咋没有防老秘诀呀，我就有。
5: 铁柱老婆一听就很吃惊，刚想问个究竟，就听老太太又说话，
9: 养儿防老，赶紧生一个吧。
4: 大头坐高铁，乘务员服务态度很不好，于是大头建了一个 WiFi 热点，名字叫做免费 WiFi， 密码问乘务员。
5: 据统计，10分钟之内已经有6个人和乘务员吵了起来。
4: 早晨，媳妇儿拍拍铁柱，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微信上的2000块钱我转过来买东西了。
5: 铁柱长叹一声，怎么搞得这么客气，我敢说个不字吗？
7: 咱们家还是很民主的，要充分保障你的知情权。
5: 有一天，大头坐公交到站之后，上来一位女士抱着个孩子，大头很有眼力劲儿，赶紧给人让了个座。
4: 那位女士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快说谢谢儿子。
5: 然后那个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对大头说，谢谢儿子。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昨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锤放在客厅，对老王说，以后你要是气到我，我就用这个锤子砸你。
5: 老王觉得不疼不痒的就没理他，结果第二天真的气到老婆了，他拿了塑料锤去装水。
4: 老王心想，这我也不怕呀，装了水也砸不疼，还有弹性呢。
5: 直到老王看到老婆又把装了水的塑料锤放到了冰箱里，老婆关上冰箱门的那一刹那， 老王直接道歉了，而且态度特别诚恳。
4: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阿豪的爷爷和街坊老张聊起了孙子的大学。大头的爷爷问老张说：“老张头，你孙子考得怎么样啊？”“
6: 挺好的呀，考的空军飞行学院。你孙子呢？”
4: 听到别人问自己，阿豪的爷爷自豪地说：“嗯，我也不太懂，不过听他爸妈说话的口气，应该也是飞行专业吧。”“
6: 哦，什么学校？说出来听听。”
4: 阿豪的爷爷想了半天说：“哦，好像是叫什么蓝什么翔，你看这在蓝天上飞翔，肯定也是飞行专业吧。”铁柱的老婆无意之间发现铁柱手机里存了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居然是39M 的人。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内心也是充满了问号。啥意思呀？啊，3月9号认识的妹妹，穿39码鞋的妹妹，3×9=27岁的妹妹，还是……哎呀，究竟是什么呀？直到某一天，这个39M 打电话过来了，只听铁柱接起来说道：“
6: 喂，39妈，有事儿吗？”
5: 读高中的时候，大头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一天自习课上，大头实在忍不住，偷偷地传了小纸条给女生，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
4: 过一会儿，女生也传了一张纸条回来，大头心急火燎地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嗑瓜子儿了。”
1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的媳妇儿想去割个双眼皮儿，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8: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6: 不太疼的，打麻药就不疼了。
8: 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6: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8: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6: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8: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6: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8: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6: 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8: 铁柱心想，她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6: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8: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6: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8: 亲爱的，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6: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怎么办呀？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对那个妹子说道，
8: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
6: 啊，不要紧的，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相中你。说完，妹子转身就走了。

0: 末，铁柱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楼下有我一个快递，你帮我取一下呗。”“
1: 不去，玩游戏呢。”“
0: 老公，你就去吧，我这做面膜走不开，人家快递小哥还在楼下等着呢。”“
1: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钱。”“
0: 我给你200块钱，你快下去吧。”
2: 铁柱接过钱，一阵风似的冲下楼。铁柱老婆淡定地拨通快递小哥的电话：“
0: 师傅，师傅，别着急啊，已经下去了。我们这个是到付300是吧？啊，你直接跟我老公要就行了啊。”
2: 王美丽到同事家做客，吃完饭帮忙收拾，不小心打碎了个碟子。见王美丽有点尴尬，男主人倒是安慰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这碟子不值钱。”
0: 没想到听了这话，王美丽那是更尴尬了。
2: 女主人拉了拉丈夫，悄悄地说：“
0: 这套餐具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美丽送的。”
2: 周末中午，铁柱媳妇儿去买菜，挑了半天很不高兴，就问老板：“
0: 老板，你这是昨天的菜吧？怎么这么不新鲜呀？”“
1: 早上刚到的，这都是新鲜菜啊。”“
0: 你看这菜还有这个都蔫了。”“
2: 嗨，从早上到现在，他们以为没人要自己，这不垂头丧气了吗？”一天，铁柱去买盐，很有礼貌地对售货员说：“大爷，我想买一袋盐。”“
0: 我有那么老吗？”“
1: 哦，好吧，大叔，买袋盐。”“
0: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1: 哥，大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0: 你仔细看看，我长得就那么像个男的吗？”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那天铁柱和媳妇儿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都非常漂亮。铁柱媳妇儿说道：“哎，这家的衣服真不错，咱们进去逛逛吧。”“
1: 哎呀，逛什么逛，这种店里面的衣服超级贵，你带钱了吗？”“
0: 没有。”“
1: 我也没有。”“那咱进去逛逛吧。”
2: 大三那年期末考试前，大头到医院看病。“大夫您好，您看我应该挂哪个科呀？”“
0: 嗯，你哪不舒服呀？”“
1: 我没有不舒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听了大头的话，大夫显得非常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哪科都不挂呀？”
2: 这时大头开心地说：“谢谢您，我明天就要考试了，特意来听一句祝福。”“
0: 哎，行行行，赶紧给我出去。”一天吃过晚饭，妻子对铁柱说道：“老公，我有一大包旧衣服，我想捐掉它。”“
1: 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垃圾桶里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0: 你都没有爱心吗？啊，外面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或许需要我们这些衣服啊。”
2: 这时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为难地说：“亲爱的，和你穿一个尺寸的人难道会食不果腹吗？”大头去姐姐家做客，看姐夫在厨房里忙活，就去帮忙切肉。“姐夫，你们家刀真快。”“哇天，这刀利索的，这刀哪买的呀？”“
0: 哦，这是你姐从猪肉摊拿回来的，我第二天去付的账。”
2: 听了姐夫的话，大头很纳闷，为啥不当面给钱呢？“
0: 当时我在前头跑，你姐一边追一边从猪肉摊上拿了一把刀，没来得及付钱呀。”
2: 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两名教主，每天从早睡到晚，一个是点头派掌门，一个是卧倒派掌门。好巧不巧，新学期两人挨着一桌。某日数学课，卧倒派掌门被叫醒之后回答问题，居然答对了，于是老师让他把同桌也教会。“
0: 老师，这怎么教呀？”
2: 老师微微一笑：“托梦吧。”心仪的女生过生日，大头在网上给她买了个礼物，并且很贴心地给老板留言：“可不可以帮我写张纸条，生日快乐。”老板很爽快地回答 OK。
0: 昨天女神打来电话问道：“大头，我收到一件礼物是你送的吧？”“
1: 是啊，嘿，喜欢吗？”“
0: 喜欢是喜欢，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张条子是谁呀？”初中同学聚会，大家都在吹嘘自己混得

0: 有多好，阿豪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1: 我在一家500强大企业工作，单位配车，主要从事售后客户维护。
0: 大家听了都羡慕地看着阿豪。这个时候，班长好奇地问道：“阿豪，说重点，到底什么单位啊？”
1: KFC 送外卖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坚守”，坚守是漫长岁月里不曾褪色的热爱，是扎根故土、矢志不渝的担当。这份执着深深印在刘富春的骨子里。身为基层工作人员，30余年他恪尽职守，扎根乡土，履职尽责。身为一名书画创作者，2019年重拾画笔后，奔走于滨州各乡镇，从事公益书画事业，用一支画笔恪守文艺惠民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刘富春，聆听他用坚守书写初心的动人故事。刘老师您好，欢迎做客为您朗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特别开心啊，今天能和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能不能简单给听众朋友介绍下自己好吗？
3: 我叫刘富春，在滨州乡镇基层岗位工作30余年，业余时间喜欢书画，也是咱滨州市文联书画家协会会员，热爱笔梅丹青，喜欢黎族乡土，用绘画记录家乡山水人文，长期坚持墙绘义务书画服务。
2: 感谢刘老师的介绍啊！那听完之后呢，我对您更加好奇了。就是之前和您对接这期节目时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联系您的时候，您还在加班绘制墙画啊，能够看出来您对待创作特别的敬业。您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这份热爱是受家人、老师的影响，还是打心底就是单纯的喜欢画画呢？
3: 这是发自心底的喜爱，年少时就执迷书画，不过过去条件有限，没有机会接受专业系统的学习，全靠自己多看多练多临摹，把画画当成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后来参加工作，基层日常事务繁杂，一直没有动笔作画，这份热爱就默默地藏在心里。
2: 原来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啊，绘画这份爱好啊，一直藏在刘老师的心底，只是早年忙于工作，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创作啊。您是哪一年参加工作的？
3: 我90年在乡镇参加工作。
2: 算下来啊，您在乡镇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3: 我在乡镇工作34年了。
2: 30几年扎根基层啊，乡镇工作也比较忙，不少人就是工作几年后都想往城区去调动。就是这么多年，您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调到城里去工作吗？
3: 我始终坚持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到群众中去，乡镇离群众最近， 这片乡土滋养了我，长期和乡亲们相处，我早已习惯农村的生活，能够扎根一线服务群众，心底很踏实，也就没有主动调动的想法。
2: 李老师呢，甘于奉献、踏实肯干的心态真的让人敬佩啊。刚刚您说到啊，自己呢始终抱着革命一块砖啊，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心态，无论在

0: 哪个岗位都是低调踏实、任劳任怨。咱们把话题再转到书画创作啊，您是2019年啊正式开始就是乡村墙绘的，对吗？
1: 对，我2019年重新拿起画笔，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书画走出书房，接近普通人。
0: 书画创作有很多种啊，有国画、书法等等多种形式啊。那是什么缘由让您偏偏选择就是乡村墙体彩绘这个创作方向的呢？
1: 国画、书法大多在室内欣赏，而乡村墙面是开放的舞台，可以让父老乡亲们出门就能看见美化村庄环境，所以我选择墙绘。
0: 那您觉得啊，在墙上画画跟在宣纸画纸上创作，它们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宣纸作画空间有限，更加细腻写意，墙体面积大，受户外环境限制，构图色彩都要兼顾远距离观赏效果，对材料现场把控要求更高，挑战更大，但也能创造更大的视觉感染力。
0: 听完啊，这个纸上绘画和墙绘的不同，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墙体创作难度其实还蛮高的啊。都说万事开头难，就是你还记得第一次在墙上创作时，就是画的效果和您预想的是一样的吗？
1: 第一次开始上墙创作和预想差距不大，墙面基底不平，户外光线多变，颜料适配都是难题。一开始，我反复摸索墙面处理、颜料调配。
0: 最开始画画的时候，你主要画一些什么内容呢？
1: 我主要画都是围绕政策宣传、乡风美德，确定大主题，框架是明确的。在整体主题之下，我会融入咱们滨州本地山水风貌、乡土元素，加入接地气的细节，做到宣传内容准确规范，同时画面富有乡土气息，让群众看得懂，愿意看。
0: 乡村文化墙啊，大多承载着宣传作用。就是我了解到啊，大部分墙绘它都会围绕政策宣传、乡村治理、家风美德这些固定主题创作。就是您在创作过程当中，会不会自主发挥，融入个人的一些想法呢？有吗？
1: 大部分都是围绕政策宣传，也有一部分是自主发挥，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绘画的要求，创造出更美丽的画面。
0: 创作一幅墙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如果像20平方的这个墙面创作，一般都是3-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0: 哦，那您就创作过最大的墙画大概是多少平方米？
1: 最大的是我在23和24年在北极文家坡村一幅最大的墙画，面积是120平米。
0: 哇，那大概画了多长时间呢？
1: 那我们几个人大概画了1000时间。
0: 我觉得就是在画墙画的过程中啊，如果有自己的创意加持的话啊，这个墙面肯定更加的鲜活生动。户外墙绘常年会风吹日晒，您也会经常奔波在各村镇的脚手架上作画，酷暑严寒从不间断，也非常辛苦。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您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呢？
1: 最根本的还是我内心对绘画纯粹的热爱，乡亲们驻足欣赏，由衷喜欢，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0: 就每当看到自己的一幅作品出来的时候，心里也是特别骄傲啊，自豪。很多听众朋友啊，也好奇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户外墙体啊，它常年会日晒雨淋，咱们普通的颜料它会容易褪色、起皮脱落。就您长期在户外作画，使用的是什么专用材料吗？
1: 我使用的是外墙丙烯耐高温的材料，这个丙烯颜料，这是画完以后就是不怕雨淋、不怕晒，褪色也非常慢，所以我都选择的是丙烯画颜料。
0: 嗯，李老师呢是结合国画特色啊，自己摸索调配出来的专属颜料，先用国画线条打底，再搭配特制的颜料，兼顾国画笔墨韵味和户外墙体的耐久性。那这套独特的技法也是李老师一次一次反复实验才打磨成型的，归根结底还是他源于心底对书画纯粹的热爱。李老师从2019年啊重拾画笔，投身墙画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您走遍滨州的大小村落，有没有哪一段作画经历到现在想起来依旧印象深刻，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最大的经历就是我们在北极镇里村画画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父老乡亲每天都坐在跟前看着我们画画，和我们聊天，

0: 给我们端西瓜多水，我非常感动，画的画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我就不怕苦，永远画下去。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应该很多，每一次走到群众当中去画画，群众的对您很热心，送来瓜果茶水，让您更加的就是信心满满，觉得要把这些画画好，是吗？
0: 就是我们每走到一个村，群众都非常热情，对我们很支持，所以我们创作力度也很大。
1: 那这些经历听起来特别的暖心。七年多您东奔西走，足迹呢遍布咱们滨州的各个村镇啊，延伸到周边县域，就是您有没有大概统计过啊，这些年自己一共完成了多少面乡村文化墙彩绘作品呢？
0: 这多年大概完成墙画面积就是3000多4000平方。
1: 那大概有多少幅呢？有没有统计过？
0: 大概就是有个2000多幅画吧。
1: 这每一件作品背后都凝结了刘老师的心血和汗水。那这么多年啊，自己画出了数量可观的彩绘作品，那就是亲眼看着一面面光秃秃的白墙蜕变成亮丽的美丽乡村风景线。一路走来，您觉得自己内心最大的收获、最大的获得感是什么呢？
0: 最大的获得感就是我通过墙画对我自己宣传很大，我不管住在哪里都有人认识。这是刘富春嘛，这是画饼画了个老师嘛，通过这个我听到就很荣幸，感到很高兴，一下决心把这个画画得更好。
1: 特别朴实的话语啊，我能感受到啊，刘老师此时心里满满的自豪感跟成就感啊，靠双手创造而来的价值感真的是无可替代。一面面的彩绘墙既是刘老师交给乡村的文艺答卷，也凝聚着他这些年风吹日晒付出的汗水和心血。那聊到这儿啊，我也非常好奇，您创作的墙画啊，总能就是精准贴合乡村群众的审美，读懂乡土风情，您觉得和你就是30多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历有关系吗？
0: 关系非常紧密，30多年扎根乡镇，熟悉乡村的风土人情、老百姓的喜好，知道大家偏爱什么样的画面，长期深入基层的所见所闻都是我创作最鲜活的素材。如果没有多年和群众朝夕相处的经历，根本画不出有泥土气息、接地气的作品。
1: 基层多年的生活工作经历啊，确实成了刘老师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那除了墙体彩绘，我还了解到啊，您是咱们滨州市文联书画家协会正式会员，经常跟随文联文艺小分队参与各类文艺下乡活动。那这个身份也让您拥有更多开展公益创作的机会。那这么多年，始终坚持免费给村民群众写字作画，深耕就是公益文艺服务，您是怎么想的？能讲讲吗？
0: 文联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让文艺工作者可以下沉基层。我本身受这片土地养育，有一技之长，想着力所能及回馈群众，不追求报酬，把书画彩绘送到乡村社区，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尤其是今年以来多次下乡给群众免费画柿子画，都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1: 那你心里特别开心是吧？
0: 当然很开心，
1: 虽然很累，但是又很开心啊。刘老师的公益之路啊，并没有局限在滨州本地，永寿、长武、旬邑周边县域的学校、社区还有厂矿都留下过您作画的身影，跨区域开展文艺志愿服务，这份情怀真的令人敬佩。除此之外啊，我还发现咱们近期滨州城区街道上的热电箱都换上了精致漂亮的彩绘外衣，上面所有的彩绘图案设计思路都是出自您的想法吗？
0: 是的，整体构图画面设计都是我独立完成。街边弱电箱单调冰冷，处在城市最显的位置，我构思以山水风光，像四郎湖、罗甸柿子园、龟蛇山、滨塔等为主，把油画山水搬到乡旗上，利用闲置公共设施打造街头景观，让市民行走途中随处遇见风景，也是公益彩绘的一种新尝试。
1: 那你画画的时候，老百姓如果看到的话，他们一般都说些什么，或者是做什么呢？
0: 我画画的时候，大部分人过来都把电动车停下来看一会儿，然后一边看一边欣赏，一边夸赞我们画得好。开元广场画的时候，有一个大姐带个孩子

0: 应该是他的孙子，颤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给我拿了一瓶水让我喝，说我辛苦了。哎呀，我感到这个小朋友很有礼貌，我们画画的劲头一下就上来了。
1: 对，天气虽然炎热，但是孩子的这种行为让你特别的暖心啊。
0: 我觉得把这个画在大街上，就是给咱们滨州文明城市添了一点光。
1: 大大小小的彩绘作品呢，装点着城市与乡村。刘老师真的是了不起，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啊，把滨州变得更加的美丽。那也衷心祝愿刘老师今后呢，继续手握画笔，持续描绘家乡滨州崭新美丽的面貌。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刘老师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就把我自己想的几句话送给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1: 好的，有请。
0: 生于乡土，长于乡土，情系乡土，不比身居广撒，方寸强起，街边乡体，皆可成为四展笔墨的天地。愿以手中画笔，持续描绘家乡风光，让艺术浸润小城街巷、乡村原野。
1: 好的，感谢刘老师的朗读。一名平凡的基层工作者，乡土画师，凭着藏在心底的热爱与扎根故土的担当，绽放出别样温暖的文艺光彩。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日子里，刘老师呢能够始终坚守心中热爱，持续打磨优质的书画作品，用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乡土气息的文艺作品，为滨州文化建设、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今天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耐心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

0: 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离开北京的年轻人正重新回到北京，曾经他们厌倦了一线城市的快节奏与焦灼生活，想要回到家乡寻求喘息的机会。然而家乡的人情社会与逼仄的发展空间并不能安顿他们的心灵，于是他们打点行装，再次回到一线城市重新开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吴越，听听他重返北京的故事。

2022年3月的某个下午，五月的飞机落地北京，还在滑行时，飞机前座的人开始打起商务电话，他终于有了返京的实感。放好行李后，五月开始赶赴三里屯参加朋友为自己准备的接风宴，饭点赶上下班高峰，路像往常一样堵，人头像往常一样攒动。另外两个朋友已经到了，他们都在北京工作，但因为忙极少相见。五月的到来似乎重新把大家连接到了一起，重新和朋友们见面对五月来说非常重要。觥筹交错间，他有点恍惚，大家似乎变了又没变，以及我怎么真的就坐在这儿了。以前读大学时，五月周末隔三差五就和室友一起坐公交去到北京的各个地方逛，那个时候的北京在他眼里特别新鲜。大二时，五月和室友在大望路附近的一家公司实习，考虑到通勤距离，他们俩在公司旁租了一个房间。五月记得当时的实习工资根本不够付房租，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只能两个人住一间房。后来他们了解到，那套房子其余几个屋里是几个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这样真好，以后也要和好朋友一起合租，一起在北京待着。他好像从没考虑过不留在北京这个选项。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时，五月正在家里准备毕业设计，他总想着这一阵过了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但谁都没有料到之后的一切都不再按部就班。那年的毕业典礼和毕设答辩都取消了，毕业生不用回学校，就连宿舍里的东西都由学校安排寄回。但即便如此，五月还是买了去北京的机票，也和另一个朋友商量着租下了房子，并且交了头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而就在六月即将启程的时候，北京又泛起了一波疫情，管控变得严格，五月最终放弃了回去的念头。那是五月在家度过的最为灰暗的时光了，除了留在北京外，他没有任何计划，成天待在家里被家人斥责，我妈甚至直接会管我叫寄生虫，当时听着心都凉了半截。父母不仅希望他快点找到一份工作，同时极力反对他要去北京工作的想法，各种刺耳的话语在耳边飞，五月待在家里如坐针毡。渐渐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像家人说的那样不堪，在北京真的能好好活下去吗？最终他留在了家里，挺释然的，好像找不到要去北京的动力和必要性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五月阴差阳错去了老家一个融媒体中心的采编部。这里工作的好处在于平台比较大，工作相对清闲，但却和他想从事的影像编导类工作相去甚远。国企里暗流涌动，五月的同事大多是体制内，和他这一个社招进去的合同制员工有着一道天然的鸿沟。对领导们来说，年轻人的卷和创新都属于不稳定因素，这也让五月很难实践自己的想法。工作了一年后，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理想中能好好做视频的地方。有了比较明确的印象后，五月开始将目光对准本地的传媒公司，但合肥不比北京，他很快发现二三线城市的媒体资源太差了，符合他期待的公司少之又少。这期间他曾拿到一个看似不错的 offer， 然而真正看到对方公司出品的节目时，他有点傻眼，那个视频的质量甚至不如我们大学校园里的街采节目。五月有点心灰意冷，这才产生了回北京的想法，但家里的压力却让他下不了决心，甚至第一份工作辞职的时候，他都不敢告诉家人，每天依旧假装出门上班，直到两周后，他接受了一份新工作，才敢将实情托出。五月所在的大家庭联系得非常紧密，父亲共有六个兄弟姐妹，且基本住在相邻的街道和小区，在家族群里，大家会针对各种事情进行讨论，小到自家孩子上什么补习班，大到去哪里上学、工作以及婚嫁之类，
最终会商量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甚至也会进行安排部署。在这样的家庭里，边界感几乎不存在。有一次，吴越去亲戚家吃饭，吃着吃着，对方就说要把对面街上住着的男生介绍给他，并且马上就要叫过来见面。吴越赶紧找借口一逃了之。还有一次，吴越在饭店里吃饭，偶然碰上了有饭局的亲戚，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后，亲戚直接把他拉去了饭局上，给饭桌上的某某小领导介绍，最后还按着吴越的手让他扫了对方的微信。回老家工作这两年，亲戚们对吴越的评价是稳定、体面、听话，可是没有人明白这些日子里他从来都没

了自己的决定。很惊讶的，父母没有反对。那个当下，五月觉得特别开心，但第二天父母就开始劝他留在家里。这种劝不是反对，而是他们觉得我去了北京不会过得好。五月察觉到父母是出于无奈才答应他，且总觉得他迟早会回来。也因为这样，在五月来到北京找工作的时间越拉越长时，他和父母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大。

五月在老家时作息健康，却疯狂暴痘，频繁和父母发生矛盾。而到北京后，他天天熬夜，却没冒出一颗痘。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觉得自己状态在变好，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层面上的落差与不可控。在北京求职的第一场面试，就硬生生地把吴越拽到了地上。那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视频工作室，面试当天，面试官在吴越对面坐下，简单介绍后，话题便很快转向对作品的讨论，再到对影像的看法、星座的分析等。在老家面试时，吴越很少被问到这些问题，那些曾经看来不怎么重要的东西，演员、星座、对某一作品的理解，现在忽然变得重要起来。几乎是毫不意外的，吴越被刷了。刚毕业在老家找工作时，吴越也失败过，但因为工作内容的难度并不大，所以他自己总结，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临场发挥不好。于是下一场面试，他表现得很健谈，和对方聊得也很开心，很顺利就通过了。但到了北京，吴越再也摸不准了，很多工作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面试时也聊得不错，但就是不了了之了，完全不知道是哪一环出了纰漏。为了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吴越开始把职业范围扩大，也开始托身边的朋友帮忙。有一回，吴越面试一个影视宣传的岗位，到了约定时间后，负责招聘的人发消息让他等一等，因为前面的面试还没结束。大概几分钟后，他被拉进了一个群，开始线上面试。不到半小时后，面试结束了，很快他便被移出了群组。同事又看见有一位新人进了群，僧多粥少，这是吴越当时最大的感受。行业收缩，机会变少了，找工作的压力骤增。但对吴越来说，更直接的是兜里的钱马上就要花完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吴越重返北京发展的故事。

刚从老家出来的时候，五月的存款大概在3万元，算了下房租生活费，他觉得用这笔钱来负担找到工作前的花销绰绰有余，所以一开始并不着急。但失业半年后，他开始掐着预算过日子，早饭一般不吃，剩下两餐能凑合一顿是一顿，如果一不小心在床上睡着错过了饭点，还可以再少吃一顿。吃喝上的成本可以控制，但3个月一次雷打不动的房租必须得按时交，这让吴越不得不寻求家人的帮助。要钱这件事在吴越心里的狼狈等级是最高的，成为北漂后，家里几乎每天都在劝他回家，开了这个口就意味着告诉他们自己在北京生活的不好，但他只能硬着头皮这么做。很快，一通毫无预兆的电话直接让他的羞耻心跌到了谷底。当时他坐在电脑前投简历，爸爸的电话突然打来，第一句就是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不等吴越解释，那头像早就写好台词：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养你几年？还能指望你养我吗？为什么你一点责任感也没有？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他心里，他一个字都辩驳不出来。通话结束后，他坐在窗边大哭了一场。此后每隔一阵，他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崩溃。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最迫切的愿望已经变成了先活下来。有一家西餐厅愿意让他去做兼职，每天4个小时以上，时薪25元，还可以包一顿餐。吴越很满意，希望能尽快上岗。就在核对入职条件时，他发现自己少打了一针新冠疫苗，但因为当时阳康还没超过半年，网上的信息显示不建议接种疫苗。吴越很犹豫，不知道为什么这竟是目前活下来最好的办法了，但他必须得先让自己有饭吃，只能先找一个附近的疫苗接种点看看营业时间。2023年过年时，吴越回家待了一个月，回家后父母对他的态度比相隔两地时显得更平和，当然这也取决于吴越态度的软化。他已经主动和父母约定好，如果今年6月份房子到期前还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他马上回老家。吴越经常问自己，找不到工作留在北京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要干和以前相似的工作，

然就这样什么都没得到就回老家。年后回京，五月开始更加努力地找工作。慢慢的，他求职的时候早已不再奔着编导的岗位去，财经类、宣传类，甚至还有外地的工作全都投了一遍。五月流连于各种不同的资料，心根本静不下来。他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本末倒置了，但另一面他觉得自己快没时间了。虽然已经约定好了最后的期限，然而父母还是不断的催促，他们觉得我早晚都要回去，没有必要再等到六月。最近一次五月面试的工作有了好消息，聊了几轮，他和 HR 就最后的薪资达成了一致。那个晚上他觉得终于有希望了，兴奋地开始看公司周边的房子。谁知第二天一早，差点到手的 offer 就飞了。 HR 对他的解释是，这个岗位已经招到人了，是因为一个同事在流程中犯了错误，没能及时登记。五月觉得很离谱，后来上网一搜才发现，原来这样的事情今年屡见不鲜，真真假假再去追究也没意义了。网上多的是无处可解的就业苦，五月更加明白了这种紧迫和虚幻感。他偶尔也想到过回家后的生活，如果真的回去了，在亲戚们的口中，这会被外人描述成一场只有教训的冒险，但如果留下了，这也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生活的过程。在五月的心里，来北京发展和所有求生的本能没有太多不同。某种程度上来说，吴越是一个愿意卷的人，但北京好像没有给他机会。朋友安慰吴越，这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传媒业虽有复苏迹象，但还未真正缓过来，各行各业都还需要一点时间。当一个人活得不快乐时，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受些。五月觉得自己只是选了所有可采取的办法中看起来比较难的一个。在那个最后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五月传来消息称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不高，但足够满足他最初的设想。尽管身边依旧有不支持的声音，但失业一年多后终于能重新上路，这已经是最好的开始。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0: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宝贝们，今天我们讲一个有趣的科普故事。雷雷姐姐呢，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好朋友，他们是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呢，
1: 还好他们家买了很多零食，早上我可以随便吃一点，慢慢也就习惯了。这家雇主是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小朋友的爸爸在一家电商公司上班，妈妈全职在家带孩子，我过去后相当于两个人一起带孩子。他们原本是想找一个兼职保姆，上家一个月那种。我当时觉得反正就一个月，可以先试一试。后来发现我们彼此脾气相投，就一直干到了现在。我每天的工作任务比较固定，也不算累。我早上醒了，他们还没醒的时候可以尽情地玩手机，下午小朋友睡了就又到我的休息时间了。每天的卫生也不多，就洗碗拖地，衣服是放洗衣机里洗。他们家是两室一厅，我住一个屋，他们一家三口一个屋，我是不用带小宝宝睡觉的。总体来说，这家雇主其实挺好的。他们家属于普通家庭，所以待遇一般，每个月固定工资是4500元。但我的工作也没有压力，不像别人工作时间连看手机都不行。小朋友的妈妈甚至跟我说，她带孩子的时候我可以玩手机，而且吃喝都在雇主家，也能攒下一些钱。我有跟一些同样做住家保姆的网友联系，在广州这样一份工作

工资通常会比我多上2000元左右，但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很长，也很辛苦。有些雇主还不一定会按时发工资，保姆主动提出来的话，总会有一种向爸爸妈妈要钱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类，没有遇到特别差劲的雇主。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份工作？我大学读的是学前教育，大四那年我已经有4个月的幼儿园实习经历了，但我没想着一定要去幼儿园当老师。学校的工作休息时间是相对多一些，但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和领导及老员工的相处上会有些不融洽。比如做一些团体任务时，我们每一步都要询问意见，那些本来可以一步到位的地方，完全要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竟是在做一些重复的无用功。有时教职工需要参加一些比赛，老员工就让我们年轻人先上，包括那些需要用到手机电脑来处理的问题，他们会以自己视力不好，年轻人速度快来推脱。而到了升职领奖的时候，却没有我们年轻人的范儿。这种同事关系让我觉得很累，所以就想多接触一下其他行业，看看什么样的工作更适合自己。我身边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大多选择了当老师，要么在教育培训机构，要么是幼儿园。我也更倾向于考编制，但像我们这种专业出来的学生，去考教师编和公务员并不占优势，竞争都挺大的。毕业这一年，我陆陆续续参加过一些工作单位的考试，像什么乡村振兴管理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都有积极去考，结果都不理想。成绩最好的一次考上了广西南宁一个县城的幼儿园教师编，但我并不满意那个地方。有句话叫考编不异地，异地不乡镇，因为离家比较远，开车大概要2个小时才能到，我就放弃了入职。当然工资低也是放弃的原因之一，扣完五险一金，每个月到手大概2000元，根本存不下钱，可能还得父母倒贴给我生活费。反倒是像住家保姆这样的工作，有经验之后是比较高薪的，我做的还是短期，可以随时来随时走，就很方便。目前我的打算是先通过住家保姆的工作缓解手头的经济压力，等来年再接着考家里的编制试试。我家的县城发展的要好一些，工资应该比之前考上的教师岗高一点。

0: 做保姆这一行，要能接受外界的偏见，才能长久干下去。我周围的一些人，他们对年轻人做保姆工作是有一定歧视的，就觉得你大学都读出来了，做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思？不去读大学，不也能做这份工作吗？反正语气不是太好。我身边还有朋友觉得这是一份没有尊严、没有隐私的工作，他们说打死我也不会去做保姆。但我自己感觉还好，并不在意那些话，一直秉持着你不去我去了，我就有钱你没钱的心态。实际上做这样的工作，我爸妈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没办法，在家待久了，他们看我也不顺眼。不过他们觉得距离太远了，还说离家近一点，工资低一点也无所谓。但我觉得出来工作肯定是冲着高工资去的，就直接去了广州。父母肯定还是希望我能当个老师，做一个跟专业相关的工作。我就跟他们说，住家保姆跟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性质差不多，都是带孩子，就是一个过渡，之后还是会回去考编的。然后给他们看一下手机上的存款余额，他们也就接受了。而且现在的雇主不需要我早起，工资又多，这么一比较，对这份工作挺满意的。其实还可以换个思路想，假如你在家帮亲戚带小孩，一分钱都没得拿，但帮别人带小孩可以赚到不少钱，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蓉蓉继续讲述她做住家保姆的经历。

我现在有4个月的住家经历，遇到了2个雇主，都是短期工作。有一家是很有钱的那种家庭，住在广州的富人区，房子是大平层。他们家原先有保姆，但阿姨有事请假回了老家，才需要一个临时工。他们家的工作量对我来说还好，因为就忙那几天，但原本的阿姨是非常辛苦的，家里每天都要擦一遍，处处细节要到位。如果长期做，我可能干不来这么细致的工作。关于这个雇主，我觉得可以用挑剔来形容。他们家不像别人家那么随意，是很讲究的。拿餐具来说，无论煮饭煮菜，哪怕是洗碗，小孩跟大人的餐具都是要分开来处理。家里的卫生他们也很重视，小孩的玩具每天都要擦一遍，爬垫也要擦，地板的卫生每天都要搞，然后每个人出门进门都要用洗手液。给小朋友做饭用的所有菜品都是有机农场专供，不能随便去菜市场买。就连油盐酱醋也有小孩子专用的一套，大人做饭用的另外一套。喝水也一样，大人喝桶装水，小孩用的是10几块钱1000毫升的那种瓶装水。单论工作量其实不算太大，但是要记的东西非常多，冰箱里每个东西摆什么位置都是有要求的。家里每样物品的清洁对应着一块不同颜色的抹布，我记得一共有10块抹布。擦沙发是一块，擦桌子是一块，擦玩具是一块，擦厨房的有3、4块。我上班的那个星期，天天早上8点起床给小朋友蒸鸡蛋。他们家的宝宝1岁半了，需要做一些荤素搭配的宝宝辅食，大人的饭不用做，都是去外面吃。雇主每天出去吃午饭晚饭时还会带着我给他们服务。那几天我差不多把广州市有名的私厨菜全吃过了，鹅肝、烤乳猪，每个菜都非常精细，都是我之前没有吃过甚至没有见过的，量只有一点点，他们每个菜都只吃几口。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我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吃山珍海味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家雇主很大方，他们多付了我蛮多工资，还送了一些国外买回来的东西，口红、衣服全都带着吊牌，没拆封过。我属于有吃有喝有玩，还有东西拿，绝对的满载而归。做住家保姆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在的，刚好我遇到的这两家雇主人都很好，他们和我的年龄差距也不是很大，算是聊得来的哥哥姐姐。我们平时会带着小朋友逛街，逛完了还一起买东西做头发，雇主请客，然后再回家。带孩子我们属于轮流上岗，他们带一会儿我带一会儿，这样大家都没有那么累，一天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根据我的了解，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出来做保姆，工资高低跟孩子的年龄有关系，孩子年龄太小或太大，工资都比较高。因为年纪小的照顾起来比较辛苦，冲奶瓶换尿布要不停的工作，年纪大一些的需要你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辅导孩子功课，如果擅长英语口语还能开车接送孩子上学的话，工资会再更高一些。像我带的两个孩子都是1岁半。

两岁的样子，基本上吃大人饭了。大人吃什么，小朋友就吃什么，冲奶也不是很频繁，一天也就三次。虽然他们还不能跑步，但可以走路了，工资就不是很高。其实照顾孩子也没那么麻烦。我现在雇主的女儿正处在易爆炸的阶段，会无缘无故哭喊。刚开始接触她的时候，会觉得小孩子很烦人，尤其来大姨妈之前，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更加烦躁，觉得这个孩子是你一刻也不能要了。但只要你摸清楚他的脾气，就很好哄。小孩子长到这个年纪，是可以听得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的。如果你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他就会疯狂哭闹。我主要通过观察他的表情来判断该如何应对。比如吃药的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要吃药，他会立马跑掉，怎么都抓不住。慢慢的，我摸索出给他吃药的最好方式，先看说明书，了解这个药大概是什么味道，没有味道的放到水里搅一搅，他就喝光了。味道比较重的颗粒就放到奶粉里一起搅拌，如果是小药丸，那就磨成粉撒到那种酸酸甜甜的水果上面，或者拌到米饭里，量少一点分几次给他，看不到就全吃光了。以前在幼儿园工作，接触到的是年纪更大些的孩子，大概3到6岁，现在接触了年纪更小的孩子，也摸索出不少带小孩的经验。所以我想，如果以后不做住家保姆，去月子中心也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年轻人没有做月嫂的经验的话，他们是不会要的，只会要年纪大些的阿姨。我有了现在的工作经验，可能会好一些，毕竟大学生便宜，精力又旺盛，还能陪孩子玩，素质也好一点。最近我在网上刷到，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想尝试住家保姆的工作。有些本科生会发来私信，让我传授一些经验，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刚上户一两天就走了。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刚上户时，确实多多少少会和雇主产生一些矛盾。雇主可能觉得，我花那么多钱请你来，你做的工作却很少。大学生会觉得，事先了解到的和上户后的实际情况有差别，应付不来雇主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受不了工作氛围。其实上户的前两三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两三天，很容易给雇主留下不好的印象，可能合作就结束了。我是觉得家里缺钱的人才能忍受得了长期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不是很缺钱，只是因为自己没有事情干，又或者是一时经济紧张，大多数人会中途走掉。目前这份住家保姆的工作，我打算做到寒假结束，之后会先回老家休息一阵子，再准备5月份的考试。因为工作的时候书是看不进去的。至于考试，我不会只盯着某一个岗位，还是要多参加几场，以防万一嘛。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有很多的小仙女留言说辞职了，问他们原因啊，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那份工作太委屈了。今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熬过去。很多年前看《艺术人生》，里面有一期节目啊，是朱军问刘若英，为什么你总能给人一种温和淡定、不急不躁的感觉？难道生活中遇上难题的时候，你不会很气急败坏吗？刘若英说，那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确实是这样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作内容不同，辛苦程度不一样，面对的压力和困难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工作都各有各的苦。做医生有做医生的苦，熬夜加班是生活常态，高压工作小心翼翼，生怕出一丁点差错。手术室里一位医生为了避免患者头部在手术当中晃动造成损伤，跪地扶着，而这一跪就跪了近20分钟，医生的膝盖和腰酸痛得不行，双腿麻木，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做老师有做老师的苦，看似每天只有2-3节课很轻松，可实则呢，教师课后还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备课、批改作业，担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办公室里一位老师深夜了还在批改学生的作业，太累了，先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等会儿还得继续工作。离家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也有自己的苦，候车室外2岁的孩子在爷爷奶奶怀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妈妈不要走，用力向他招手，他强忍着眼泪，满眼的心酸和无奈。经常有人告诉我说自己要找一份喜欢的工作，所以当工作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换一份工作。可是再换一份工作，情况真的会变好吗？就没有烦恼了吗？不一定。朋友大新原来呢是在一家公司做销售的，但是啊，他不是很喜欢，特别羡慕电视台的工作，于是历尽艰辛去了自己喜欢的电视台。可是到了电视台之后，发现自己曾经很喜欢，在别人眼里特别好的工作，其实也存在着不为人知的苦。要绞尽脑汁策划节目内容，经常在烈日当空或者是大雨滂沱时外出采访，熬夜参与后期制作更是生活的常态。半年下来，曾经他眼中发着神性的光的工作也逐渐的暗淡下来，充满了生活的琐碎。蔡康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很难知道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你的认知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用喜欢不喜欢来选择工作，对90%的人来说挺危险的，因为恐怕你以为你喜欢的事情，你去做了以后会发现你没那么喜欢。所以对待一份工作，不能单纯的用喜欢或者不喜欢来评判，更应该的是多维度的去考量这份工作是否能够给你带来满意的薪资，你能否在这份工作中获得成长，这份工作是否有一个好的前景等等。有这样一句话，工作真正的意义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是让你有钱吃饭养娃孝顺父母，是让你夜半醒来不害怕。确实是这样，任何工作没有喜欢不喜欢，只有能干。

0: 不能干。
1: 有一位听众是个单亲妈妈，离异七年，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在菜市场租了一个小摊位，每天凌晨四点多就要起床去批发新鲜的蔬菜，到夜里八九点才能收工，
0: 一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我问他累不累，他告诉我，工作嘛，哪有不累的，不辛苦。

除了要懂得坚持，另一个就是要学着调整心态。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寒冬的某个夜里坐出租车回家，一上车就发现这辆车与别的车完全不一样，很温馨，里面还挂着香包和装饰。他刚坐下，司机就问他冷不冷，车上有暖水宝。车一启动，司机担心他饿，就拿出零食问他要不要吃，还掏出杂志给他打发时间，把他当成了来家里做客的朋友一般精心对待。他很诧异司机的服务，便问司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司机说，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喜欢质疑的人，总觉得社会不公平，没钱没权什么都行不通。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档广播节目里说，如果你想改变生活，首先就应该改变自己。如果你觉得世界太黑暗，那么所有发生的事都会让你觉得不开心。于是呢，我转变了自己的心态，停止了抱怨，学着做好每一个细节，善待每一位客人。以前我的生意很一般，还经常遭人投诉，从那以后我的业务越来越火爆，很多人要出远门都会来预定我的车，我的世界变得明亮起来，仿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心态的态拆解开来看，就是心大一点。生活中工作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委屈和不甘，如果事事都要计较，真的太累了，还容易影响你，阻碍你前进。只要心大一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提升自己上，你会发现相比于工作中收到的委屈和不堪，收获的快乐反而是你最宝贵的财富。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生活，都需要承担属于你的那份苦和难，没有谁比谁更容易或者更轻松。当你在工作中想要放弃或者感到很难的时候，告诉自己，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生命中总有一段路是要你自己走完的，总有一段时间是含泪的。与其抱怨工作的苦，不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咬牙坚持。当你逐渐学会了坚持、隐忍、强大自己，你终究能够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收获你想要的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中的时光总会在不经意之间悄然地逝去，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最终能留住的在我们身边的又有几个呢？在茫茫人海中认识的面孔成百上千，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单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其中有几个人你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打扰他，又有几个人你愿意和他们交心畅聊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听的这篇文章题目是谁是你可以随时说话的人。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很难。是的，我常常体会到这句话那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滋味。或许你人缘不错，与你认识的人很多，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或者是亲密无间的爱人，你也未必见得想什么时候说就能和他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茫茫人海，阡陌红尘，通讯录上的名字几十上百，熟悉的容颜更是成百上千。有时候打开手机，一个一个名字的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和坦然，可以去打扰，可以去随时随地的畅所欲言。有些时候我们宁可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地对自己诉说，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透露一丝半语。一些苦恼和

烦闷，一些心情和境遇，别人不曾身临其境，自然不能感同身受。理解的也许能够说些中肯宽慰的言语，敷衍的人就只说几句套话，会让你立刻后悔袒露了心机。白天我们将自己重重地包裹在铠甲之下，将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匿起来，再亲密的人也会有顾忌，再相知的人也会有猜度。我们就像是那一群浑身长满了刺的豪猪，为了御寒挤在一起，为了自保维持距离。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偶尔我们心中也会有涓涓的清泉流出，我们毫无做作地流露出了真诚和热情，在眼与眼中交流，在心与心中温热，但很快的会连我们自己也笑起自己的幼稚。心和心远远的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的，甚至于永远走不到同一条轨迹。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越来越找不到真实，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我们的心，我们的那颗曾经透明如琉璃的真实的心，如今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里，康熙拥有后宫粉黛三千，他最爱的人是容妃。他到容妃那里最爱说的话就是，朕想和你说说话，然后把一些国事家事倾诉一番。到后来他不得已废了容妃，每每郁闷时总想走到容妃宫前，但是人去宫空，贵为千古大帝，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能够说说话而已，细细想来也就如此。你干的事情再伟大再轰轰烈烈，你也是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人，也希望有一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能够深刻理解你的思想与情感的人在你身边跟你交流沟通，这样你就不至于孤单和寂寞。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找一个你爱与之聊天的人结婚，当你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发现喜欢聊天是一个最大的优点。爱情应该是无所不言，是相依为命，是身处寂寥却不敢寂寞，是明知路漫漫雪茫茫却仍感激能与你一同走过。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也太快，拉住一个时时刻刻随时随地能与之聊天的人的手，你就拥有了连康熙都没有的幸福。生活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多，想说的话也多，无所顾忌。可能今天呢会跟这个朋友无所不谈，明天和另外一个人聊得忘了时间，即使是自己编造的故事，两个人也能聊得津津有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会慢慢地发现能听你说话和你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这些居然都成了自己的一种奢侈欲望。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固定的密友，能够在你孤寂的时候听你诉说，也可能一个也没有。这样的苦衷其实古往今来一直都存在着，就连鲁迅在碰到瞿秋白的时候也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私事当以同怀视之。当你某一刻想要倾诉时，翻遍所有通讯录也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那个人。人生难得知己，珍惜缘分。
好了，我是雨飞，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啊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复念之音，伯牙不作中期事，千古令人说破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一段《攀龙附凤》。虽然说这名字里有两种动物，实际上跟这个动物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也别较真儿，咱们来一块儿收听。
14: 谢谢您，
9: 这是老搭档。我们也是来学习，
14: 哎，
9: 向大家学习生活。
14: 嗯，
9: 前头八个年轻人
14: 啊，
9: 现在真是年轻人的世界，
14: 新锐呀。
9: 为什么这么好啊？
14: 为什么？
9: 敬业，干什么研究什么
14: 啊？这还是应该说研究。
9: 在研究相声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呢，
14: 啊，
9: 现在社会上好多现象值得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
14: 哎呦，那在座的父老乡亲，尤其咱们双城的乡亲们，有文化有知识，您给说说都什么问题您发现了？
9: 大好的生活要研究，
14: 嗯，
9: 在大好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14: 不尽人意的地方
9: 有没有？
14: 您举个例子。
9: 比方说，
14: 嗯，
9: 现在社会现象当中盘龙附凤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
14: 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
9: 盘龙附凤。
14: 盘龙附凤
9: 啊，
14: 这句话怎么讲？不懂。
9: 不懂吗？
14: 不懂。
9: 我举个例子啊，
14: 嗯，
9: 比方说普通的饭菜
14: 啊，
9: 愣说某某皇上吃过，行了。
14: 怎么了？
9: 这饭菜上去了，御膳层就上去了。
14: 哦，
9: 明白了吧？是有这样的。
14: 有有有。
9: 人也有这样的。
14: 人还有攀龙附凤的吗？
9: 太多了。
14: 谁呀？
9: 谁
14: 啊？
9: 甭说别人
14: 啊，
9: 你们相声界就大有人在。
14: 你说说我们相声界谁攀龙附凤了？
9: 你这样，我在这儿说。
14: 你说说啊。
9: 刚才姜昆来，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
14: 啊。
9: 姜昆今天到现场了。
14: 姜昆怎么了？
9: 姜昆为什么那么红火？
14: 啊，为什么？
9: 为什么那么火爆？
14: 啊，
9: 有人说了
14: 啊，
9: 因为姜昆有后台。
14: 后台，
9: 姜昆的后台，姜昆本身就是皇亲国戚。
14: 从哪儿说呢？
9: 从哪儿说呀？
14: 啊，
9: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14: 哦，
9: 你听见没有？
14: 啊，
9: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儿悬着。
14: 那对对对对对， 您甭瞎比划，
9: 对不对？
14: 人家没这么说过。
9: 你们相声界还有一位，
14: 还谁呀、啊？
9: 高英培，大家知道吗？
12: 那是我们老师哥高英培，都知道啊，
9: 都知道。
12: 高英培又怎么了？
9: 一演那个《水浒传》，嗯，我的祖先高俅。
14: 你攀来攀去，连好坏人都不分了。
9: 你们还有个相声演员，
14: 哪位？
9: 叫李金斗啊，
14: 李金斗大家也熟悉。
9: 有这位吧？
14: 有。嘿嘿，怎么了？
9: 怎么了？
14: 闹什么？怎么了？人金斗啊？
9: 最可笑的，嗯，就是李金斗。
14: 不是，这李金斗人家怎么了？
9: 怎么了？啊，李金斗啊，愣说自己李莲英的后代。你说这事儿，这哪儿的事儿啊？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14: 您甭瞎分析，人家李金斗啊，姜昆没这么说过。
9: 反正我分析啊，嗯、凡是自己祖先嗯做过高官嗯拿过后路，绝对不说。
14: 那当然不说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叫真人不露相。对不对啊？
9: 这是真懂的，
14: 这就是
9: 这真懂。对对对，哎、真人不露相吗？
14: 真人不露，
9: 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14: 是
9: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露相？
14: 那是啊。
9: 你看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绝对不能说，绝对不能把自己
14: 不是，怎么着？说来说去，您是有来头的。
9: 没有。我是说呀，
14: 不，
9: 社会现象。
14: 您的老祖先是哪位？
9: 没有，不能说，
14: 绝对不
9: 能，绝对不能说。不，这个就告诉大家，什么书都不能。
14: 对了，
9: 我这脑子
14: 刚想起来，想听什么您就这样鼓掌，再带头来一下，来，
9: 别，谢谢书记，谢谢大家。
14: 说实在的，我跟他合作40多年，不知道他们老祖先是谁，
9: 不能说。
14: 今儿说到这儿，您老祖先哪？
9: 不能说，你说，
14: 你告诉我，
9: 你这不难为我吗？
14: 这怎么叫难为你啊？
9: 大庭广众之下，就
14: 现在再来，
9: 谢谢大家，
14: 三回了，您说这得行吗？
9: 谢谢大家，绝不是驳大家面子，不是。
14: 您老祖先哪位？
9: 不是这意思，嗯，你就非问你，
14: 你我们真想知道，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9: 今天是个联欢会啊，嗯，没有外国人吧？
14: 不是，就内部啊啊，
9: 这个我有个要求啊，嗯，我把自己祖先介绍给大家之后呢，啊，请各个媒体呢不要宣传了
14: 啊，行，
9: 咱们出门不算数
14: 啊，行
9: 啊，我看刚才来很多人在采访，啊，媒体千万不要上网，哎，啊，也不要上报纸什么，
14: 您放心吧，啊，我们在座的朋友都非常的忠守信念啊，
9: 行，
14: 绝对说给您保密啊，
9: 这个，
14: 您说您老祖先哪位啊？
9: 你非让我说，
14: 您说说，我们等着听。
9: 好，这个在未说之前呢，啊，我先问问在座的朋友们。
14: 哎，您说，
9: 有个电视连续剧，嗯，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14: 哪出？
9: 宰相刘罗锅。我说我祖先是乾隆，我说这句了吗？大家都在听着，我说这句了吗？大家作证，我说了吗？没说吧？
14: 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朋友都看见您的表情了。祖宗乾隆，
9: 您
14: 那么大的动作，我们还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吗？
9: 我那就告我是那意思是说，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14: 那您乐什么？
9: 我告诉你，啊，在。

0: 年代，我的祖先，哎，就出名了。是这意思。哦，
1: 是这意思。哎，我冲动了。哎，哦，这回明白了。您听了吗？在乾隆年间就有名了。那甭问，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啊？
0: 什么了不起啊？也就是家喻户晓，没什么了不起。
1: 您听着，家喻户晓，甭问了、您的老祖宗肯定是满族，对吧？
0: 你说什么？
1: 满族
0: 啊？不，
1: 他们
0: 啊、哦、不、啊，他爱学习，很谦虚，不满族，
1: 不，
0: 不满族，很学习。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我问急了，我再重新问问您，听着啊、请问老祖先，他老人家想当初他是文官呢还是武官呢？
0: 清朝的时候的事儿啊。清官。
1: 清不是我没问他为人，我就问他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0: 近视干嘛呀、两只老花眼。
1: 我没问他眼神。
0: 问他什么呀？
1: 我是问老人家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什么底子啊？
0: 你问他什么底子？
1: 什么底子？
0: 牛皮底子。
1: 你买鞋来了？
0: 他的鞋都是牛皮底子。
1: 什么牛皮底子？
0: 什么意思？
1: 我问这意思就说呀，你们老祖先当初，哎，对，那老祖先当初在哪行走啊？
0: 你早问这句就对了。
1: 哦，这才明白。
0: 你这么一问，我也清楚了。
1: 明白了。
0: 你这么一问，大家也明白了。
1: 您都知道了。
0: 您问我的老祖先在哪行走？
1: 他在哪行走啊？
0: 在地上行走啊。行行。
1: 废话。上房那贼，
0: 你们家老祖先才是贼。
1: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
0: 什么叫不懂、
1: 这么大人什么都不……哎呀，朋友，你说多可笑！
0: 这是
1: 问什么一点历史知识都不懂？这是历史知识？
0: 什么历史知识？
1: 什么历史？
0: 不就是生活中的事吗？
1: 你刚才不提宰相刘罗锅了吗？
0: 啊！
1: 你看那电影那戏里头，是当官的都戴个帽子，
0: 戴个帽子有什么新鲜的？
1: 你听我说完了，帽子上面都有珠子，后面有个铃子。这叫顶戴花翎。在座朋友，您比我有文化，您比我懂，你听着啊。你看那顶子了吗？那分颜色，那顶珠什么颜色代表什么官？请问你们老祖宗他是金顶？
0: 不金顶。禁不住顶，一顶就趴下。
1: 你不问他体格了吗？趴下干嘛？要不是金顶，那就是蓝顶。
0: 拦不住，得谁谁顶？
1: 去、不是蓝顶，那就是白顶。
0: 白顶还行啊，顶一回给一回钱呢。
1: 你跑这做生意来了？
0: 就这意思吗？
1: 你是诚心捣乱？
0: 怎么会诚心捣乱？
1: 我看出来你诚心捣乱。
0: 你要问什么？
1: 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我告诉你，常贵点，你别看你是主任。你这胡说，我就不愿意跟你谈了。
0: 怎么胡说呀？
1: 再给你一个机会
0: 啊！
1: 我再提个问题，你答不上来，咱俩聊；答不上来，咱别影响各位时间。你该干嘛？
0: 有大家作证的，咱俩
1: 再问一个问题。
0: 你问吧，你问吧。
1: 你听着，哎，对，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规定，文官要出门啊，得打锣；武官出门得放炮。请问你们老祖宗出门的时候？是打锣呀还是放炮啊？
0: 早这么问我早明白了。
1: 能回答吗？
0: 打锣。
1: 哦，打锣
0: 没错，就是打锣。
1: 您听懂了，这是文官，这就好说了。
0: 打锣肯定了啊。肯定。
1: 打几棒锣呀？
0: 什么叫几棒锣？
1: 就是敲几下锣呀。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呀。
0: 啊啊，
1: 在清朝有规定，好比是您是知县，就县官啊，您是知县出门的时候要打七棒锣，
0: 就是七下锣。
1: 你们老祖宗呢？
0: 比这多。比这多。
1: 哦，比这多。
0: 多。
1: 哦。比这多，那就是知府九棒。
0: 九下。
1: 九棒。
0: 比这还多。还多。
1: 道台十三棒锣。
0: 打十三下。
1: 十三棒。
0: 比这多。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
1: 还多呢。咱就知道想当初

0: 有位小七爷下咱们天津卫打32磅长形锣，
1: 三十二下啊，比这还多，
0: 比这还多呢。
1: 当然了，哎呀，
0: 谢谢贵田呐，哎，咱们的老祖宗，哎、啊，不，您的老祖宗出门的派事，您老人跟您说过吗？
1: 当然说过了，
0: 这就好办了。
1: 怎么好办了？
0: 你在这打着锣。我这给你数着数，嗯，您锣打完了，我数出来了，我就能断出来你们老祖宗是什么官。
1: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您明白了吧？
1: 我在这说一说我们老祖宗怎么出门，哎，出门的派式。
0: 对，
1: 在这打着锣，
0: 打锣。
1: 我这打完了，你这数出来了，
0: 是，
1: 就知道他是什么官了。
0: 我有这历史知识，
1: 反正我就知道啊。我们老祖先出门之前先喊一句。哦，
0: 怎么喊呢？
1: 老爷出门了。
0: 好派式，
1: 数着，
0: 我给您数着，
1: 铜
0: 一磅，
1: 铜
0: 两磅，
1: 铜
0: 三磅，铜四磅，
1: 铜五磅，六磅，七磅，八磅，九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十
0: 磅，十磅，十磅，十磅，十磅，
1: 十磅，十磅，十
0: 磅，十磅，十磅，十磅，这要出了门，
1: 出了门，闯闯闯，哦，进了胡同，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着老头，闯闯闯。我们老祖先从早晨闯闯到黑夜。
0: 请问老人家什么官呢？
1: 耍猴的、啊。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攀龙附凤，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张庆森两位前辈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代表作品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咱俩说一段
5: 好啊。
4: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5: 不敢这么说，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了，
4: 有经验啊，
5: 还得您夸奖。
4: 老资格，
5: 不敢当，不敢当。
4: 够累的吧？
5: 可不是嘛，最近是有点累。
4: 瞧瞧，是不是？
5: 怎么了？
4: 把您累得这样啊？您呐，
5: 怎么着？
4: 好好的保养保养身体吧。啊，看看累的这模样啊，看着怪可怜的。
5: 是啊。我这模样都可怜了，
4: 怎么这样？身体太不健康啊呀，看这样体格太弱了。
5: 是啊，
4: 哎呀，你得好好的，你得练练，你得保养保养身体。哎呦，不好，你这个，
5: 我得保养保养，
4: 好好保养保养吧。
5: 我都打算保养，不得那个方法呀、啊。
4: 跟我教。哎，啊，
5: 哦，跟您教，
4: 我教。
5: 您会啊？
4: 呵，学吗？
5: 学啊！
4: 咱们学，我教。
5: 我跟您学。
4: 我不藏奸。
5: 是吗？
4: 谁学都行。哦哦，打算要保养好身体啊？找我。
5: 好、哦。
4: 我教你法子啊！按我这办法来，甭日子多，俩月就得。
5: 怎么样？
4: 俩月之后，准这样。哎啊！
5: 哎，那我就别跟铁青了。跟你瞧啊，
4: 准有这么好的成绩。
5: 好嘛，
4: 准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5: 还美丽呢？哎呀，瘦的跟那猴一样了，还美丽呢？去、啊、你瘦的这个样了，
4: 这不再胖瘦。哎啊，这不再胖瘦，
5: 不再胖瘦。
4: 哎，人的身体健康，不再胖瘦。
5: 是啊，
4: 长一身肉挺胖、啊、那是健康吗？哦，瘦人就不健康吗？
5: 是不是啊？
4: 不再胖瘦。
5: 是啊，
4: 精神好。哦，你看，众位啊，你看看。

0: 什么呀？
1: 哎，精神好
0: 啊！
1: 你看这精神饱满
0: 哦，
1: 满面黄光。
0: 哎啊，
1: 这就是
0: 哦，满面黄光啊！
1: 哎，
0: 人家气色好看是满面红光，
1: 红光不是这不这不分色儿，非得红黄有什么分别呀？
0: 啊，
1: 红黄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个，中尉，
0: 哎呦。
1: 你看这个体格，这个啊，
0: 嗯，
1: 看你像
0: 是啊，
1: 怎么样？
0: 好，
1: 好啊呀，
0: 啊，
1: 不再胖瘦，这都瓷实。
0: 哟，是啊，你这就是那点骨头了，咋不瓷实？行了，
1: 我也不是个武术家，我也没练过武术
0: 啊，
1: 我也没有什么功夫，就是保养身体好啊。
0: 您呐，
1: 这瓷实，你。你呀
0: 啊
1: 你有这儿有砖头吗？
0: 砖头
1: 半头砖，你
0: 干嘛？
1: 有砖头吗？
0: 那有一块
1: 有吗？
0: 干什么？
1: 好，你受点累，拿砖头
0: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砸，往这儿。
0: 我拿着砖砸你这脑袋呀？
1: 砸，
0: 我不砸，你起来吧，我们甭躺那儿，我不砸
1: 啊，
0: 不砸。
1: 你看这功夫啊，
0: 看这功夫，砸完了我打人命官司。
1: 怎么这怎么会打官司呢？
0: 怎么打官司？一砖头那脑袋不碎了吗？
1: 碎是碎不了啊，就是瘪了。哎，
0: 瘪了，那孩子给砸死了，这还练出劲儿？那是干嘛呢？
1: 你叫你成心吗？你这是
0: 怎么成心？
1: 那应当怎么样呢？变成铁人就结实了？
0: 不是，您说您健康怎么个健康呢？
1: 吃得好。
0: 我吃得好。
1: 哎，我也没练过功夫。
0: 哦，
1: 我这个精神好，身体健康，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吃得好。人是铁，饭是好铁。
0: 哎，
1: 这个你可别。
0: 人是铁，饭是好铁啊。
1: 哎，
0: 人是铁，饭是钢，
1: 钢就是好铁。
0: 这什么话呢？啊，您吃得多。
1: 哎，不
0: 吃得好。
1: 吃得多怎么？吃得好。
0: 吃得好。
1: 哎，
0: 见天净吃炖牛肉。
1: 炖牛肉。
0: 啊，
1: 干饭炖牛肉，
0: 哎，多好！
1: 天天吃炖牛肉，
0: 多吃
1: 多吃，
0: 嗯，
1: 吃多，吃完便食，
0: 不吃多营养大吗？
1: 那没有什么营养。
0: 哦，
1: 我主要的，小不小？小不小吧？小
0: 小，
1: 哎，小我就告诉你啊，
0: 我小，
1: 哎，
0: 主要的什么吧？
1: 主要的我每天就这三碗汤，
0: 啊，
1: 我保养身体保养的这样，
0: 我每天就喝三碗汤，
1: 三碗汤。
0: 头一碗什么汤？
1: 头一碗木香汤。
0: 这干嘛？
1: 分分气。
0: 哦，二一碗呢？
1: 燕窝汤。
0: 这干嘛？
1: 理理气。
0: 好，三一碗
1: 迷魂汤。
0: 干嘛？
1: 咽了气。
0: 哦，咽了气啊，我喝完就死了。
1: 这第三碗没喝呢。
0: 哪儿找去迷魂汤？
1: 不是迷魂汤。
0: 那什么汤？
1: 第三一碗要喝一碗人参汤。
0: 这干嘛？
1: 补补气。
0: 好，
1: 我
0: 人参汤
1: 每天这么大碗。
0: 哎呦，
1: 一碗人参汤买下。
0: 不行
1: 甜
0: 啊。
1: 好，
0: 咱们三十多岁喝人参汤
1: 啊，
0: 好嘛，那火多大。
1: 那你喝呀，你没喝过那个东西，你喝受不了。我这打小喝惯了。
0: 哦，
1: 打小时候我们老娘就拿小勺不点不点给我喝
0: 不是人参汤。
1: 哎，
0: 这家伙
1: 我吃啊，那个东西
0: 还吃，
1: 每天我吃啊，吃人参，
0: 大人参
1: 大块，吃一块，吃一块一块，
0: 不行，
1: 半斤呢。
0: 你能是吗？我没听说过
1: 半斤
0: 人参，我们见过。
1: 哎，有的时候我拿当饭。
0: 不行，您呢？
1: 我吃饱蒸多了，蒸一气满上吃啊。哎，
0: 人参这么大块，按笼屉怎么蒸着吃啊？
1: 哎，
0: 有那么吃的吗？七分为参，八分为宝，像大拇手指这么憨，叫人参王子，
1: 没见过。
0: 怎么
1: 没见过？多憨！
0: 最大的大拇手指这么憨，
1: 这么憨。
0: 哎，
1: 像手指这么憨
0: 啊？
1: 那人参
0: 啊，
1: 吃个嘛劲儿？这个这么憨的，那净须子。
0: 哎，净须子，
1: 没个吃头。
0: 那你吃的那个
1: 那么憨的人参，那个怎么吃啊？我要吃啊。
0: 啊，
1: 像玻璃杯似的。
0: 玻璃杯？
1: 玻璃杯
0: 有那么憨？
1: 哎，有大块，比那还憨
0: 啊。
1: 像大茶碗似的，那么这么憨，这么大块，红皮黄瓤，好包皮甜，
0: 煮着吃烤着吃全行。
1: 哎，对，
0: 这得人参。
1: 哎。

0: 这是。我说的半斤半斤的吃呢，我就吃的这模样啊。
1: 哎，
0: 这还保养啊？
1: 康啊，甜极了。
0: 是啊，
1: 我是一天半斤，一天半斤。
0: 老吃那个，
1: 看看保养这模样怎么样？
0: 好嘛。
1: 有点成绩啊？
0: 什么成绩？
1: 这些日子不错。
0: 怎么样？
1: 天天早晨准时等等的。
0: 哦，放屁呀、啊！
1: 你看，
0: 吃了山芋放屁玩？
1: 哎，
0: 那还营养？
1: 解闷吗？
0: 这什么解闷？你不是锻炼身体能够健康吗？
1: 嗯，
0: 那只吃点山芋还锻炼？
1: 你成心吗？你拿我打场吗？你这
0: 怎么？
1: 打刚才你就看不起我吗？
0: 那怎么？
1: 人的身体健康啊，完全都在吃上。
0: 啊
1: 也不行，
0: 那应当怎么？
1: 应当早早起，得新鲜的空气。
0: 哦，
1: 我每天早晨起来要做做操，
0: 好，
1: 要散散步。
0: 哦，
1: 要跳跳舞，
0: 嘿，
1: 要唱唱歌，
0: 好，
1: 要游游泳，
0: 嗯，
1: 要舞舞剑，
0: 嘿，
1: 要阅阅报，
0: 好，
1: 要吸吸字，
0: 嗯，
1: 要睡睡觉，
0: 好，
1: 要尿尿炕，
0: 哎啊。我还尿尿炕啊，
1: 不天天尿愁冷子尿，
0: 好嘛，这么大个子尿炕多寒碜，
1: 尿不好
0: 啊，
1: 出血炸裂，
0: 哟，
1: 学徒啊，尿炕出血炸裂，尿的好与不好，诸位多多原谅
0: 啊，
1: 咱们是闲话少说，
0: 以尿当先。这都不像话了，简直！
1: 您说尿炕来的？
0: 您这不说尿尿炕？
1: 写字读书，
0: 您呐？
1: 我，
0: 嗯，
1: 我
0: 是啊，
1: 哎，大文人，
0: 哦，大文人呐，
1: 我是个大文人。
0: 嗯，我看你像个大蚊子，这样的文人呐，
1: 你看不出来吗？
0: 嗯，
1: 看不出来我像怎么路人吗？
0: 怎么路人啊？
1: 你细看看，我站好了
0: 啊。
1: 看我看我像哪一行哪一届怎么路人，别捧啊，别放场，别捧别捧别捧啊，哎，
0: 我就看看您这个模样，
1: 哎，也别
0: 损我，您这个言谈
1: 别损我，也别扒我，
0: 好，
1: 也别奉承，
0: 行了，就您这个穿事打扮啊，你也是像车站那儿的，
1: 车站，
0: 哎，
1: 车站那儿的，
0: 对了，
1: 站长，
0: 你呀、啊、像个卖烤山芋的。哎呀，
1: 我跟你翻脸啊！
0: 为什么？
1: 你拿我打岔？
0: 怎么拿你打岔？你说这模样、这相、这言谈的意思，
1: 什么卖烤山芋的？多咱在哪？
0: 在
1: 多会儿？
0: 就在车站那儿，邮政局拐角那溜。真是的，那会儿天冷，你还穿个大棉袄在那儿烤吗？
1: 那是我吗？
0: 那可不是。
1: 那是我吗？
0: 怎么着？我瞅这个像。
1: 那多岁数了？那都是挺长胡子了。那是我吗？
0: 岁数大那是谁？哦，那是你父亲。对，
1: 好说。我父亲早死了。
0: 死了？哦，那许是你哥哥。
1: 我哥哥呀、
0: 啊？哎，
1: 我哥不卖烤的。
0: 不卖。哦，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1: 你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0: 干嘛拿你当卖烤山芋的？你简直就是个卖烤山芋的。
1: 我是个读书人。
0: 哎，您哪？
1: 我是一位名写家。
0: 还名写家
1: 啊？我是个名写家。
0: 怎么没看过你写字啊？
1: 写字的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见过吗？
0: 没见过。
1: 没看过写字吗？
0: 没见过。
1: 嗨，见过张伯洋的吗？
0: 张伯洋
1: 啊，
0: 干嘛？
1: 我跟他差不多。
0: 哦，
1: 我是完全小他。
0: 哦，跟张伯洋小。
1: 哎，我这两下子完全小他。
0: 你跟那小单弦儿是小快书。
1: 我小单弦儿干嘛？我小单弦儿干嘛？
0: 小什么？
1: 写字儿啊，写字啊。
0: 张伯洋写字啊？
1: 哎，
0: 他会写字啊？
1: 啊，
0: 张伯洋不唱单弦儿的吗？八九股快书，他会写字啊？哎呦，
1: 你没见过啊？
0: 是没见过他写字。
1: 张伯洋的字儿啊，
0: 啊，
1: 好啊，在北京没有不知道的，有名。北京琉璃厂大街，琉璃厂大街，你瞧两边那个买卖间的字和那牌匾，都他写的。
0: 哎呦，
1: 差不离净他写的。
0: 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
1: 哦，对，张，哦，对对，像张伯英。
0: 嗨，那么您瞧谁的笔体记不清吗？
1: 记得清，我记有张伯洋了。
0: 那不唱单弦的吗？

0: 张伯英
1: 啊，
0: 张伯英
1: 啊，
0: 对对，我学他，
1: 哦，学张伯英，
0: 我学潘林镐，
1: 哦，
0: 潘林镐见过吗？
1: 好啊，
0: 哎，那字儿我学
1: 啊，
0: 郭德云的字儿见过吗？
1: 不错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也别捧，
1: 好啊，
0: 跟我差不多，
1: 是啊，
0: 哎。张一山
1: 啊，
0: 我那字儿啊，丑冷的写的，他们都像张一山，张一山。
1: 哦，您净学这几位汉脸？
0: 哎，对，我也是，我也是
1: 汉脸，
0: 汉包。
1: 哦，汉包。汉，
0: 我不是汉脸，我学他们几位，我学他们老几位那个写字儿那个笔法。
1: 哦，您叫什么名字？
0: 马，
1: 姓马。叫什么？
0: 马三玉。
1: 哎，
2: 马三玉
1: 叫什么？
0: 马三玉。
1: 马三玉，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0: 啊，对，是
1: 有
0: 三马三立，
1: 这怎么叫三玉啊？
0: 早先我叫三玉。
1: 哦，
0: 早先都叫三玉，以后改了，改立字了。
1: 你啥？
0: 玉字改立字了。
1: 这玉字干嘛改个立呀、啊？
0: 因为他们都说我身上老有栗子味儿。
1: 哦，是啊。哦，这倒对，我栗子味儿的烤山芋。还是卖烤山芋的？
0: 不是，
1: 这不栗子味儿吗？
0: 他们都说我呀，
1: 啊，
0: 身上有历史味儿。
1: 哎，啊，
0: 不是栗子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1: 我没听说过，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
0: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
1: 儿。哦，
0: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1: 哎，
0: 我懂这个啊，我研究这个。
1: 你是什么家？什么家？您是
0: 跨国家。
1: 跨国家
0: 就是历史啊，历史嘛的，
1: 那是考古家吧？
0: 考古家，
1: 好嘛！我听说跨国家，这大跨都掉了，那就甭研究了，那还研究什么劲儿？
0: 考古家，对，考古家。
1: 哦，
0: 我最近我整理我这个作品吗？
1: 是啊，
0: 我整理我这作品，我要出本子了。
1: 哦，
0: 我出一个马三立全集。
1: 哎，
0: 我
1: 马三立全集，
0: 哎，出全了。出全了，我作品。
1: 哦，出全了，您就死了。
0: 我死了干嘛？
1: 马三立全集出全集了吗？
0: 不是，选集。
1: 哦，选集，
0: 选集。
1: 那选集跟全集您分不清吗？
0: 选集。
1: 哦，选集。
0: 我的作品见过吗？
1: 谁啊？
0: 见过我的作品吗？
1: 没见过。
0: 呵，
1: 什么刊物上有您的稿子？
0: 刊物没有。
1: 哪有？
0: 什么刊物？画刊上那个他，我的作品搁那是不行，他地儿小。地小，我咱都大块的。
1: 哎，啊，
0: 哎，
1: 啊，您那个怎么样？
0: 我东西，咱东西都大块，
1: 啊，都是大块的。
0: 哎，对，我对了，
1: 这大块的好啊，
0: 大块好。
1: 那大块的锅底儿烂乎呀，还是个卖烤山芋的吧？这是。
0: 这我们
1: 考
0: 山芋
1: 的吗？那可不大块的吗？
0: 大块的文章，
1: 那文章作品还分大块小块的。
0: 你瞧，作品有大块文章，知道吗？说大块文章
1: 啊，这知道。
0: 哎，对，大块文章，小块的散文，我不写零碎。
1: 哦，
0: 小段小散文我不写。
1: 是啊，
0: 我都大块。是我东西都，我跟我哥不一样。
1: 哦，
0: 我都大块。
1: 行了，
0: 哎，咱俩
1: 上来，你就进来。
0: 哎，咱都大块。
1: 这么说您。净是大块的，
0: 当然了，我都大块，大块熟啊。
1: 哦，
0: 大块熟，
1: 是啊。
0: 哎，
1: 那小块的也给人烤透了。
0: 我烤透了干嘛？
1: 那山芋嘛，不烤透了怎么吃啊？
0: 大块的熟，我
1: 你甭提这大块小块。
0: 文章大块文章我是来的熟。
1: 您就说您能写文章行了。
0: 哎，对了，
1: 啊，甭提大块小块。
0: 老师很夸我，
1: 哦，老师，
0: 我校长，
1: 哦，
0: 鼓励我。我校长很赞成我，
1: 是啊，
0: 一来就夸我，好啊，三立啊，应当得这样，别怕受累，咱们就应当得这样，勤俭，早点出去，晚点回来，这叫对呀，行行出状元。
1: 您等等吧，您等等，您等等，您等等，说我等等的吧。你们这个校长是谁呀？
0: 校长是卢，
1: 哦，姓卢，
0: 卢
1: 叫什么名字？
0: 卢威，
1: 啊，
0: 卢威，
1: 威，哪个威？
0: 威呀，就是微，微小的微，微微，微小的微。
1: 哦，啊，卢威，
0: 对对，
1: 好，这炉子要忘了就烤糊了，是吧？还是卖烤山芋的，这就是。
2: 校长啊？
1: 校长咱叫卢威呀、啊。
0: 哎，就这名字吗？
1: 你们这是什么学校呢？
0: 什么学校
1: 啊？
0: 我们是这个铁路附近小学。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就老在那行。
1: 是这个铁路附属小学？
0: 不是附属，附属干嘛
1: 啊？
0: 附属干嘛？
1: 不是吗？
0: 铁路附近小学。
1: 怎么个附近小学？
0: 就是铁路车站附近的学这么一块小地方。
1: 啊，这叫铁路附近。
0: 哎，旮旯又清静，又背风，又暖和，那儿还背风暖和。
1: 哦，还暖和，
0: 特别暖。
1: 有炉子吗？
0: 哎，当然了，没炉子，没炉子还干嘛劲儿？
1: 是啊，好嘛，
0: 净上这炉子了。
1: 那么你们每天研究什么功课？
0: 研究啊，我们主要刚一练，刚一小时先学这挂钩。
1: 哦，挂钩。
0: 哎，先学习这挂钩。挂钩主要
1: 哦，那个铁路的挂钩，
0: 铁路干嘛挂钩？
1: 摘这个车，甩那个车，很重要的责任呢、
0: 啊。我不管铁路啊，我管火车干嘛？火车挂钩，摘哪车甩哪车，我管那干嘛？
1: 你这不挂钩吗？
0: 我们主要啊，刚一练就先练这个这挂钩。
1: 什么挂钩？
0: 这个挂钩啊，挂

0: 有韩愈、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宗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价落千万丈矣。
1: 是啊，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就这篇文章
1: 啊，
0: 把唐诗进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1: 我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0: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1: 哎，
0: 何必这样奉承。
1: 嗯，
0: 像您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您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一语高人之目。
1: 嗯，
0: 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哦，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1: 嘿，还乎呢。
0: 康维说是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1: 嗯，
0: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
1: 嗯，
0: 像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着呢？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那好的句子不过如此，跟这差不多。
1: 哦，这不好的地方呢？
0: 不好还不如这个。
1: 是啊，哇，这么好。
0: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哎，
0: 越发抬爱，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
1: 嗯，
0: 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
1: 对呀，啊，
0: 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猴。
1: 哦，这眼儿猴，嗨，怎么眼儿猴啊？
0: 说眼儿猴乃是幺二三等辈，眼儿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前乎？
1: 嗨，我这掷骰子呢，这是。
0: 这客气话，
1: 这是客气话，
0: 客气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好嘛，都胡说了。
0: 康有为没听明白这几句。
1: 哦，那还好。
0: 哦，是会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会见，不知校长肯赐教否？
1: 啊，
0: 要瞧作诗这人。
1: 哦，看看本人。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哦，这还庐山真面呢，那就要看看你。
0: 校长说是本当面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肯造次。
1: 嗯嗯，
0: 康维说，哎呀，岂有此理，毁其人之文，不毁其人之面，乃与才子交臂之师，焉有造次之理。请。
1: 哦，请。
0: 给来请。
1: 胡这面子大了，
0: 多大面
1: 是
0: 给来请。
1: 哼，
0: 校长出来一叫我。
1: 哦，
0: 三月。三月，
1: 叫这名字简直不怎么样，怎么还是三月？
0: 那就改了，那时候就改了三立。
1: 哦，那好，
0: 啊，三立。
1: 哦，
0: 我过去给校长敬礼。
1: 嗯，
0: 校长，见过，这是康圣人，给康有为敬礼。康圣人一瞧我的相貌，
1: 怎么样？
0: 大吃一惊。
1: 哦，这又大吃一惊啊！
0: 他没见过这模样人。
1: 是啊，
0: 咱们中国人这模样少。
1: 是少，简直。
0: 哦，说这就是令高祖
1: 啊。
0: 他说正是学生
1: 啊。
0: 什么名字？他叫马三立。
1: 哎，
0: 啊，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现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富强有望矣。
1: 这你呀，啊，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嘿，
0: 按此文章，你可能再写一篇
1: 啊？
0: 让我照那样再来一个。
1: 哟，这是干嘛？
0: 干嘛？他以为那张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张别人替我写的。
1: 哎，他不信
0: 啊！我说可以，可以再写一篇。
1: 哦，
0: 好，又发一张白卷，当着康有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成，两张一笔。分毫不差。
1: 是啊，
0: 一点不。

0: 爸，您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1: 词太妙了，我写这篇文章是春秋题。
0: 哦，春秋题，
1: 以春秋为题。
0: 哦哦，
1: 前一阶段是春，
0: 啊，
1: 后一阶段是秋。
0: 您说说您这个文章
1: 太深了，
0: 先说这个春，
1: 先说这个春，
0: 我听听
1: 这词啊，
0: 哎哎，
1: 太深了。
0: 哦哦，
1: 有打灯笼都出来，没打灯笼抱小孩，金鱼拐子大花篮。
0: 啊，这是春题啊。
1: 这表示这春节的意思吗？
0: 哦哦哦，
1: 这秋文可深了。
0: 而这秋题呢？
1: 秋文可深了。
0: 怎么写的？
1: 秋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烟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0: 嗨，这整个的王二姐私夫啊，这都是啊，
1: 两张一比呀、啊，分毫不差、啊，一点不错。
0: 哦，
1: 康有为是连声喝彩，拍案称奇，赞不绝口。
0: 哦，
1: 好，此学生真是精神活泼、勤劳肯干，本应当给予适当的班支。
0: 嗯，
1: 想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看马三立正充此任。
0: 哦，
1: 我说老先生，老先生，学生身小力薄，身体软弱，不能兼职过多。
0: 哎，
1: 康威说不必推辞，门外主考。我一听可要命了，
0: 干嘛？
1: 我哪累得了啊？
0: 啊，这主考不累，就看看卷子。
1: 不是门外主考，
0: 怎么个门外主考、啊？
1: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
0: 还是卖山芋呀、啊？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文章会，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罗在这儿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总藏着后知后觉的褶皱，当初故作淡然，收敛情绪，体面的走远，以为前路总有光景，只是时光慢慢铺开，烟火掠过寻常日子，才慢慢看清，那些轻轻放下的，原来最是难得。很多情绪卡在心底，当时不肯流露，怕卑微，怕难堪，后来回望，只剩淡淡的空。世间大多遗憾都不是猝然离散，而是一时倔强，一念逞强，错过落在岁月里安静生根。倘若有缘再会，只想多一点温柔，弥补当年无声的慌张与拘谨。

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磕碰，有些瞬间来得很沉，落在心上，悄悄打乱原本的步调。外界的目光来来去去，揣测与杂音盘旋在身边，容易让人恍惚，怀疑前行的意义，慢慢才懂得，褶皱不必急着抚平，裂痕也不必刻意遮掩，所有静默沉淀慢慢修复的日子，都在悄悄堆叠属于自己的光亮，路还在延伸，心意还在生长，一切都在无声酝酿，不急着成型，不慌忙揭晓，只顺着时间轻轻往前走，安放情绪，守住自己。

边际，离开故乡的我在飞翔，黄色的大地拖着我那庞大沉重的翅膀，我在每日每夜思念我那离开多年的母亲，在信中我会不动声色默默地向

0: 在冰冷森林中，我已孤独穿行太久。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大多时候平平浅浅，裹挟着细碎的烦恼和无端的疲惫，旁人的眼光，堆积的琐事，偶尔会压住心绪，让人莫名沉落。不必执着圆满，也不必追赶世俗的标尺，允许日子普通，允许情绪起落，卸下多余的紧绷和体面，把心事轻轻散开，顺着时光往前走，在寻常里捡拾松弛，在平淡里留住笑意。心境轻轻调转，不必轰轰烈烈，只守住自己的节奏。风来随风，日常如常，自有一份舒展落在心底，安静自然，慢慢欢喜。听到大

朋友成群或是撒了，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刷，说好说话一直不下，把眼睛轻轻

明白自己一身散漫，随性度日，身上攒着许多改不掉的棱角和惰性，习惯放任，贪恋自在，活得不算体面，也懂自己并不适合被好好安放，却有人静静停留，不问优劣，不计亏欠，陪着走过一地潦草，心里常常浮起浅浅的愧疚，说不清为什么这般普通又狼狈的自己还能接住一份温柔。时光慢慢沉淀，才懂得最难的不是相遇，而是有人甘愿包容你的笨拙与任性，静静守候，不做言语。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相伴走到尽头，终究绕不开彼此转身的一刻。曾经靠得很近，走过一段柔软又绵长的路，光影重叠，心事相融。后来风慢慢散开，节奏不再相同，缘分顺着边界一点点褪去，舍不得也留不住，只好把所有惦念压在眼底，不吵不纠缠，任由情绪轻轻落下，安静收好旧日温度，明白相遇自有时序，落幕也很平常，不必追问缘由，不必为难彼此，只在心底好好道别。愿往后各自安稳，各自走远，各自安好。

0: 走过浮沉的光阴，看过人间来去，心里慢慢沉淀出一份单纯的念想。一路辗转，见过疏离，遇过寒凉，才明白细碎的温柔最值得安放。不想再分给旁人半点周旋，也不想再耗费多余的心事，只想把心底最柔软最干净的一隅悉数留给一个人。所有深埋的情愫，所有未说出口的偏爱，都悄悄收好，不问前路多长，不谈世事多难，只愿以初心相伴，以温柔相守，静静奔赴，漫漫余生。
1: 时光匆匆一去不回，不肯为谁傻作停留，只有留下片段回忆，让寂寞跟我走。曾经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紧握我的手。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原来平淡的日子也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慢慢生出柔光。从前的光阴只是寻常来去，风是风，光是光，心境沉沉，山河也显得普通。后来有人落在生活里，不惊不吵，静静相伴，细碎的晨昏，无心的闲话，简简单单的同行，一点点化开孤单，眼里的风景慢慢变暖，寻常路途都自带暖意，不需要盛大，不必刻意装点，只因为心底挂着一份安稳的相逢，人间变清亮，岁月变柔软，一切都悄悄变得好看起来。

有些相遇终究逃不过渐行的宿命，一路上纠缠拉扯，舍不得放下，又舍不得留住彼此，心里藏着许多辗转与为难，明知边界在前，还是忍不住回望。感情里太多无言，太多隐忍，只能悄悄收好情愫，任由光阴慢慢冲淡，慢慢习惯沉默，学会放手，学会远远看着，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强求停留，只在心底默许，愿沿途风雨轻一点，愿往后各自安好，余下的心事轻轻安放，不吵不扰，静静归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0: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

0: 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5: 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8: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3: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4: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

0: 上填报率超99%。
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5: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一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全市武装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滨州政府出资投保险，一元民生惠万家；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龙皋镇深耕精神文明建设，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7月31日，市委常委会一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全市武装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咸阳市委和省军分区、咸阳军分区工作要求，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效。今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要深学惜物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强调，要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引导部队官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枪杆子永不生锈，永不变质。要加强练兵备战，深入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和轮训备勤，扎实推进国防教育，高质量做好兵员征集工作。要深化双拥共建，持续优化拥军优属政策，多形式开展军民军地共建活动，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及时参与自然灾害和事故抢险救援，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党委要强化国防意识，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为官兵解难事、办实事，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崇尚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30日，市委常委、常副市长李军申到雅甸煤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李军申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相关部门和煤矿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细化实化安全管控举措，同步抓好井下生产作业和地面全域安全管理。要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汛期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筑牢主汛期安全生产防线。要紧盯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隐患，补齐安全短板，强化全员消防安全意识，建立隐患闭环整改机制。要扎实做好员工健康管理等基础工作，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转变，系统提示安全管理水平，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稳定底线。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30日，全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运行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讲话。张明军要求各镇街道相关部门要把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抓紧抓实，要正视存在问题，逐项整改落实，完善场所设置、功能布局、部门入驻、运行机制，规范信息录入，持续提升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0: 运行水平，要强化组织领导、人员管理和包抓督帮，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务实过硬的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根基。会议通报了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9日，沈宝财险滨州支公司到韩家镇枣林村开展1元民生保险专项宣传活动，向辖区群众普及惠民保险相关政策，让由政府统一出资投保的普惠保险政策家喻户晓，切实把民生保障福利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为居民讲解保险保障范围、理赔办理流程。该项保险由政府统一承担投保费用，无需居民个人掏钱参保，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群众均可无偿享受保险。保险涵盖自然灾害、意外伤害、突发公共事件等多项保障内容，能够在群众遭遇意外灾害时提供相应经济补偿，为群众日常生活增添一层坚实的安全兜底屏障。市民石宝娟：
1: 我们经过来到保险公司来买车险，然后车险完了之后，那个保险公司人员就跟我介绍了一个原民层，政府就是这个，然后这里头就包含自然灾害的险。通过保险公司人员介绍，现在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完了之后，如果以后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就知道我要来到保险公司来，这个还可以来赔付。
0: 本次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对该项政策性惠民保险的知晓度。后续人保财险滨州支公司将持续配合地方政府，深入各镇街社区开展常态化宣传宣讲，不断优化理赔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充分发挥普惠保险的兜底作用，用金融保险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基层民生保障基础。人保财险滨州支公司副经理应义：
2: 一元民生政府救助责任保险是咱们政府的关爱工程，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维，是将金融保险的运行机制引入到政府救助体系，保险保障覆盖了自然灾害、见义勇为、踩踏溺水、火灾等19类意外风险，为滨州市人民群众每人提供5.5万元的救助保障，同时也有效缓解了政府应急救助压力。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文明是乡村振兴最厚重的底色，也是基层治理最鲜活的名片。作为滨州市首个全国文明镇，龙皋镇坚持党建引领，以金池、龙马两大示范村为标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涵养淳朴乡风，做实便民服务，推动文明创建从表面整洁向内涵体制转变，全镇乡村面貌、群众风气、治理水平实现全方位跃升。走进金池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巷道通畅平整，墙体文化清新雅致，随处可见文明新风标语，乡村氛围感浓厚。依托村内红色底蕴，金池村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文明新风宣传活动，让崇德向善、勤俭节约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相较于环境面貌的直观变化，村内人民公社大食堂更是文明创建、便民惠民的一大亮点。创新推行集中堂食加全天送餐上门双轨送餐制，精准破解留守、高龄、失能老人吃饭难题。村两委配齐保温餐箱、专用送餐电动车，划定分片送餐路线，每日准时将热乎软烂的饭菜送到村民家中。特困重度失能老人享受优惠保障，一餐热饭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用餐之余，送餐人员顺带询问老人身体状况，收集群众诉求，小小的送餐车变成流动服务站。龙马村坚持把文明创建落脚在民生实事和人居环境改善上，全方位提升乡村治理与服务质效， 改村聚焦特殊群体健康需求，常态化组织医护人员开展上门义诊服务，入户为群众测。

0: 量血压血糖，问诊查体，普及健康养护知识，切实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举措，工作人员常态化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讲，面对面解读医保、社保、养老补贴、惠农举措、反诈常识等群众关心的内容，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扎实做细农村养老服务，常态化走访探视独居高龄老人，精准掌握生活状况，摸排实际困难，织密村级养老服务保障网。同时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提质行动，高标准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及后续管护，彻底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村容村貌干净有序，清爽整洁，群众居住舒适度显著提升。龙高镇党委书记任杰：
1: 下一步，龙高镇将紧抓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乡村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文明村镇建设带来的成效和变化，以培育文明乡风，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路。
0: 如今的龙高镇，各村村容整洁，乡风淳朴，服务暖心。该镇将持续以文明创建为抓手，做实民生服务，做优人居环境，做农文明新风，持续擦亮全国文明镇创建名片，奋力书写新时代和美乡村振兴新篇章。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知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呈现节目。今年夏天，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的热浪席卷青少年的研学生活。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暑假 AI 主题研学产品订单同比增长370%。艾媒咨询预测 ，AR、VR、AI 等技术将会广泛融入研学。一时间，不少培训机构布局 AI 研学赛道，有的甚至打出6天创办 AI 公司、速成 AI 神童等口号，一时间泥沙俱下。有专家直言，家长们的 AI 焦虑十分明显，迫切希望孩子参与研学能在3-5天内了解 AI， 甚至熟练使用 AI。 热潮之下的冷静思考尤为必要，当见识科技成为卖点，触摸未来成为口号，一个本源之问浮出水面，暑期 AI 研学究竟该学什么？当前不少 AI 研学产品有意无意地陷入了一种技术魔法化的倾向，比如带领孩子们参观充满

其实整个淋巴系统是非常庞大的，淋巴系统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走形非常相似，这两个系统是半形的，相互独立却又密切相关。淋巴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淋巴管道、淋巴器官、淋巴组织。淋巴系统的作用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和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全身各处，像一些大分子蛋白不容易被毛细血管网吸收的物质，可以通过毛细淋巴管吸收，最终回流入血液。第二，淋巴系统是人体内重要的防御功能系统，局部有炎症的时候，淋巴系统可以快速地将外界的病菌和抗原异物等阻挡住，里面的免疫细胞发挥清除细菌和异物的作用，经过淋巴结层层过滤，不让它进入人体的深部。第三，可以起到缓冲血容量的作用。淋巴管和静脉是相通的，当血液容量过多的时候，淋巴管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所以淋巴系统是具有多功能防卫作用的系统，对人体相当重要，不可缺失。感染，这是淋巴结肿大最常见的原因。当我们有细菌感染或者局部有异物刺激的时候，很容易在相应区域引起淋巴结肿大，这是淋巴结内淋巴细胞大量聚集和增生，机能旺盛，体积增大导致的，可以增强淋巴结处理细菌等异物的能力。很多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比如说淋巴瘤以及各型急慢性白血病，都会使淋巴结肿大，以颈部淋巴结肿大最为常见，多数伴有全身的淋巴结肿大。另一方面，像实体肿瘤，比如说肺癌、胃癌、肝癌、乳腺癌、鼻咽癌等等，它们的癌细胞可以扩散到区域淋巴结，发生淋巴结转移，也会导致淋巴结肿大。还有一种情况，很多肿瘤病人做 CT 或 MR 的时候，经常会在报告上看到淋巴结肿大，一直很担心是癌症转移，其实大部分都是炎症性或反应性增生，少部分才是转移导致的淋巴结肿大。很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血清病样反应、变应性亚败血症、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病等，也能够引起淋巴结肿大。正常情况下，淋巴结比较难触及，但当浅表的淋巴结肿大的时候，还是可以摸到的，有些甚至会出现疼痛。相应区域的淋巴结出现肿大，说明局部区域出现问题了。我们常见的有以下几个部位，如腋窝淋巴结肿大了，大多数是上肢、乳腺、胸壁等处有问题；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可能是下肢及会阴部等处有问题；颌下摸到肿大淋巴结，可能是口底、颊黏膜、牙龈等地方出了问题；颈部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鼻、咽、喉、气管、甲状腺等处有问题了；锁骨上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食管、胃、气管、胸膜、肺等处有问题了。还有很多情况是莫名其妙的肿大了，可能你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发现有淋巴结肿大。这种情况呢，也不用太担心，大多数过段时间就慢慢好了。淋巴排毒、淋巴减肥等项目是不少养生馆常备的项目，能搞出这么多的名堂来，想必也有不少的市场。其套路无非就是，当你去消费的时候忽悠你，说你体内有毒素堆积，而毒素呢，都是通过淋巴排出的。如果你的淋巴淤堵，毒素就会堆积，对身体产生伤害云云。但我们前面也说了，淋巴系统最大的功效是免疫屏障，有感染时能够清除微生物。此外还有一个作用，是将组织液中的蛋白质分子带回至血液中，流入静脉内，最终还是汇集到血液循环去，每天约能产生2到4升的淋巴液。正常情况下，这套系统自己能够稳健的运行，很多有害物质其实也可以通过淋巴系统来重吸收，再进入血液循环，运送到肝脏和肾脏来代谢清除。但这本来就是常规的工作，按摩可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如果有感染等情况，盲目的进行淋巴排毒，有可能会破坏毛细淋巴网，导致感染扩散，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种项目能够给你带来放松，不管是心理的还是

0: 生理的，那偶尔去去也未尝不可，毕竟花钱买开心嘛。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淋巴系统是清除细菌的，而且脖子附近有这么多的淋巴结，那禽类的脖子能不能吃呢？会不会不干净？其实这些问题啊倒是多虑了，如果不是病禽，其淋巴系统里没什么细菌，而且呢经过烹饪，可忽略不计的微生物也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实践出真知，某味鸭脖、某黑鸭等鸭货店风靡大街小巷，这么多人吃也没听说过吃鸭脖吃中毒呀。食材不新鲜的那就另说了。最后呢，再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是吃鸭脖，很少有吃鸡脖吗？那是因为啊，鸡脖做出来的风味不如鸭脖，尤其是卤制的，而且鸡脖的肉太少了，啃起来麻烦，所以很多人选择鸭脖配啤酒。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那就太好了。
1: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

0: 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的夜猫子吗？毋庸置疑，花式熬夜成了很多现代人的常态，或是赶上一件事儿到了截止日期的那种被迫熬夜，或主动的习惯式熬夜，或是撑着眼皮就是不睡的报复性熬夜。但熬了那么多的夜，你对熬夜真的了解吗？有人说呀，子时前一定要入睡，不然呢就会损耗肝血。有人说凌晨三四点睡觉也没事儿，只要这种昼伏夜出的作息是规律的，就不算熬夜，顶多只叫睡眠时间推迟。那么熬夜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把熬夜分为两种来讨论一下：晚睡晚起型熬夜和晚睡早起型熬夜。习惯性晚睡晚起的人通常有延迟睡眠综合征，他们的睡眠模式是入睡和醒来时间通常比正常认为的睡眠到觉醒的这个时间延迟了3到6小时。比如他们很难在凌晨的2点到6点之前入睡，并且更喜欢在10点到13点之间醒来。而这种状态实际上是身体的内部时钟和环境不同步时发生的问题。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部时钟，叫做生物钟，大约每24小时循环一次。这些重复的24小时周期称为昼夜节律，它能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醒来。大部分人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是同步的，但是当你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不同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昼夜节律紊乱。昼夜节律紊乱呢有9种类型，延迟睡眠期综合征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延迟睡眠期综合症的原因很复杂，它不仅和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年龄、环境相关，还和遗传相关。一项涉及近70万人的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表明，基因会影响入睡时间，从而影响一个人是夜猫子还是早起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基因与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无关。那么要是持续性的晚睡晚起，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呢？不管是后天习惯养成，还是先天生物因素作用，延迟睡眠阶段综合征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晚睡晚起的作息，因为很难和社会作息同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交时差的现象。许多人会因为睡得太晚而自责懊悔，一旦他们为了满足社会标准而努力地早起上学上班，他们的总睡眠时间就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体健康。当你察觉到自己晚睡晚起的习惯影响到了生活状态了，那么可以参考下面的做法。第一，用时间疗法推进你的内部时钟，每天晚上提前大约15分钟上床睡觉，相应第二天早一点起床，以延迟你的内部时钟，每6天就能够将就寝时间提前1到2.5小时，少量多次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你可以遵循正常的睡眠时间表。第二，服用褪黑激素补充剂。褪黑激素是一种控制睡眠觉醒周期的激素，最佳用量和时间因人而异，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第三，改善睡前习惯。良好的睡眠习惯包括遵循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和睡前避免使用电子产品，在睡觉前还应该避免摄入咖啡因、酒精、烟草等。刚刚的晚睡晚起虽然过的是美国时间，但却实打实的睡足了自己所需的睡眠时间。相比晚睡晚起后的神清气爽，晚睡早起更有可能的是睡眠不足后的萎靡。在睡眠医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睡眠剥夺，是专门用来描述睡眠不足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稍微的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影响很明显。比如习惯性的打哈欠，

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精神不振，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微睡眠，就是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短暂非自愿睡眠，决策能力下降，情绪起伏大，有焦虑、压力或易怒的感觉等等。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但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舍不得睡呢？一些研究人员给出了一个解释，睡前拖延症。有睡前拖延行为的人往往将熬夜作为他们夺回部分时间控制权的方式，他们会以牺牲睡眠为代价，享受睡前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常见的就是躺在床上沉浸式刷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控制自己不熬夜，只限定一个就寝时间那是没有用的，就算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你还是会告诉自己，打完这局就睡，看完这集我就睡。和拖延症一样，睡前拖延症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自我调节，所以行为科学家认为自我调节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睡眠行为，从而减少睡前拖延。为了帮助改善睡前拖延症行为，睡眠专家迈克尔·布劳斯创造了一种叫关机时间的自我调节干预法。关机时间呢，由三个20分钟来组成。第一个20分钟用于睡前需要完成的事情，比如整理出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第二个20分钟用于洗漱。最后一个20分钟用于放松，例如冥想、祈祷或者写日记。三个20分钟加起来就是你的睡前一小时，被明确规划好的睡前一小时，也就是关机时间，会给你一个情绪的缓冲空间，也就能够减少通过拖延睡觉来释放情绪的行为。除了自身原因，还有很多朋友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已熬夜，那么这种情况下周末补觉是否有用呢？答案是有一定的帮助，但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来偿还睡眠债务，缓解睡眠不足的影响。睡眠债务是什么呢？假如一个人需要8小时的睡眠，但是他只睡了6个小时，那么他一天就会欠下2小时的睡眠债。一个需要8小时睡眠的人，连续5天，每天睡6小时，就会产生10个小时的睡眠债。随着睡眠债务的增加，大脑和身体功能会恶化，需要睡眠来偿还这笔债务。研究表明，从1小时的睡眠不足中恢复到身体最佳水平，可能需要长达4天的时间，而消除睡眠债务可能需要长达9天的时间。而且周末睡懒觉并不能够逆转经常性睡眠不足可能带来的体重增加和代谢失调。总结起来就是，需要更长的补觉时间才能弥补缺觉时间，而且某些不可逆损伤无法被补偿。它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偿还职业或者个人事件导致的严重睡眠债务。然而从长远来看，周末补觉可能会造成社交时差，使人们减弱社交能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但要是迫不得已在工作日熬了夜，睡眠不足的情况无法避免，那周末补个觉总比不补要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淋巴系统，还聊到了让睡眠回归睡眠本身。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有人说，如果你想看到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落日，那么你一定要去一趟缅甸蒲甘。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韩晓慧的脚步，去蒲甘看一场绝美的落日吧。赶上蒲甘的落日不容易，他都走过900年光阴了。说来，那时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一介后生，每天大清早起就轰隆隆赶来，柔情万种地呼唤着自己的期待，一直巴望到火烧云锁住整个地平线，漆黑的夜幕把一切吞噬，再也没有了百万分之一的希望，才泱泱地离去。日复一日，殷殷切切，然而却总是没有呼应，连一次安慰也没有。终于他缄口了，如今已心如死灰，彻底寂寞。蒲甘地处缅甸中部，红色的土地之上，竖着伊洛瓦底江这条碧绿的玉带。因为缅甸最古老的王朝蒲甘王朝而得名。

机场连一点过渡都没有，猛然就撞见了遍地的佛塔，在寂寞的落日里闪着凄绝的美丽光芒。我才明白镇市是一种什么概念了，就像小小的蚂蚁，如果密密匝匝排成几平方公里、几十平方公里、上百平方公里的镇市，也会令人恐怖的头发倒竖。何况还不是一只只小小的蚂蚁，而是一座又一座、一群又一群巍峨的塔。寂寞的塔呀，大塔、小塔，大的如一座座高入青云的皇宫，小的像随意农家的竹篱茅舍，在公路两旁，在槟榔树下，在荒草萋萋深处。按说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五人都已不年轻，半辈子或大半辈子所见过的佛塔也有几十上百座了，可这种塔塔相连、塔外生塔、塔内长塔的塔家族，还真是没听过、没见过、也没想过，一下子就被震慑地匍匐了下去，衷心臣服于这种无与伦比的壮美。一时没有人再开口说话，连最绕舌的也暂停下来，车内车外一片寂然。一向被认为外表冷静的我，也觉得心口上袭来一把火，有些不能自持的面对着他们。与其说这是一群佛塔，不如说是一座座中世纪的城堡。不需多少想象就可以知道，里面曾经演绎过多少神秘莫测或者惨绝人寰的或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恕我对世界建筑艺术的无知，我认为有些塔就是来自东欧某些古老君主国家的宫廷建筑模本，比如我们中国和东南亚的塔，大多呈现的是圆形或者圆形的感觉，而它们是方形的，方的塔基、方的塔壁、方的围栏，上面再叠着一层小了一圈的方形塔，唯有塔尖是长长的、尖尖的，像克里姆林宫的尖顶，直刺云寒。然而无疑，它们又已经是被佛重新点化过的，下面安置了一枚枚圆形的或者保龄球目标弹似的椭圆座，这就是它们具有了梵国的某些语汇和气息。另外的证据，方形的塔虽然是砖的，其中却镶嵌着青色的大条石，门是圆拱形的，上面的石雕花形是西式的，还有古罗马式的圆柱、哥特式的飞浮壁和花窗棂，屋檐则是巴洛克式的波浪形和断檐形式，这些都应该是欧式建筑风格的典型写照。难道900年前的蒲甘王朝就已经受到欧洲文化的熏染？作为个人，我一向喜欢西洋的古典建筑风格，像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还有法国的凡尔赛宫、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英国伦敦的会议大厦、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等等，吸纳了人类的文化精华，堪称大美。我真是不喜欢呆板致重的东方佛塔，他们当初也许是美的，但被天王地王、东方君主们模式化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大的突破和发展，以至于弄得连托塔天王李靖手上的那尊降妖塔也都是七级浮屠一个模样，你说让人生厌不生厌？

世界上的事物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流水不腐，枯疏不度，凡是模式化了，就要走向保守，保守而至停滞，停滞而至僵化，僵化而至专制，专制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我忽然猛一机灵，叫出了声，这些佛塔怎么都是红色的？真是怪，印象里佛塔只要是实质的，不就都是白色的吗？近的如仰光大金塔，熟悉亲切的如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可是蒲甘的塔群为什么都是砖红色的呢？它们站在默默斜阳里，被落日镀上了一层黄金，与红土地交相错落，折射渗透，融汇辉映，而后上升，氤氲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气象，就更加强化了红色的基调。不知为什么，天外边风仰面纱的诗句此刻固执地袭上我的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虽然抬望眼，天空始终朗蓝，既没有边风，也没有流沙，可是彼此古与今两种意境何其相似，总不过透着沧桑，透着孤寂，透着坎坷，透着挫折，透着无奈，透着一种无可言说的失望。为什么失望？搞不清楚，倒是搞清楚了为什么是红色的。原来这竟然是褪了色的旧衣衫。这些900年前的佛塔，初始也都是白色的，有的上面还贴过金子，金碧辉煌过好几百年。但是岁月比水火更无情，近千年的严厉审视，已使至高无上和至纯至洁的白色悄悄褪去。对于历史来说，这些蒲甘的古塔已是废墟。哦，是了，有不少塔已经坍塌了。原来如此，令我们震撼的美，竟然是深藏在残缺两个字里面。而从美学的观念来看，残缺也是一种美，甚至应该是比完美更美的一种美。想一想，悲剧为什么总是比正剧和喜剧更激动人心？那无疑就是残缺美的力量。世间万物是应该保留一点残缺美。残缺使人痛苦，使人思考，使人清醒，又使人不断进取。在残缺面前，人可以保持深刻和尊严感，而在完美面前，大多得到的是苍白的和肤浅的满足。蒲甘时期的大师们当年是否听到过这样精彩的评论？